0: 说得了。
1: 瑞啊，从这个集团收购了35%的股份，以后呢，大家呢就都是瑞的股东了啊。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昨天啊，佳云向我提交了辞职报告，我这个心里呢是非常的惋惜啊，但也非常的理解啊。鉴于最近一个阶段，钱茜茜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我和董事会一致决定，由钱茜茜继续担任瑞的 CEO。

0: 我要说的差不多了啊。那么下面想听一听各位对于双十一之后的这样的规划。还是西西先说吧。
1: OK， 我是这样觉得啊，通过这次的联盟谈判呢，我发现建立战线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希望以后能把这样的合作方式发展到美妆、家具、食品各个方面。就是和他们建立一条安全的、稳定的、双赢的销售战线。
0: 哎，你看西西这一回来啊，就叫人刮目相看。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公司和花露咖啡的战略合作都已经签订下来了。
2: 好。
3: 哎呀，这西西这非常的有战略眼光。
0: 就是，沈叔也给你点个赞。
1: 谢谢沈叔。

0: 我也盯总，这个双十一，我让你占尽优势，你怎么会被段然打得一败涂地呢？你能给我个解释吗？
1: 输就是输了，没什么好找借口的。<笑>
0: 我跟你一块丢了这么大一个人，你给我来一句我输了就完了是吗？
1: 丁总，其实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 你一直让我掏空瑞，可是段然跟你到底有什么过节呢？还是说你跟 QE
0: 有过节啊？你能让我知道一下吗？为什么跟你无关？我是你的投资者，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2: 听得明白吗？陈浪，我给你3天时间，你给我想一套补救方案。
3: 这不是3天的时间问题。我陈朗现在只想好好当个商人，卑鄙龌龊的事儿我干够了，以后不会干了。欧阳副总，说说你的计划。
4: 我的计划就是自主品牌，因为我觉得直播公司发展到现在呢，它一直属于一个品牌和产业链的下游，就是给工厂卖货的这种角色。我觉得这个种角色让我自己心里都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瑞发展到今天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自主品牌，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
5: 我觉得，我们公司自己手里有了品牌之后，我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无货可销、被动挨打的情况了。对啊，并且我们做自主品牌的资源都是现成的呀，而且这个自主品牌呢，它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新创品牌，它是蒋哲阳的服装品牌，一个有千万流量的明星加持，这个品牌不愁投资、不愁客户吧。
6: 说得好，哎，佳韵，你后面什么计划？
7: 沈总，你也知道我当时是临危受命的嘛，现在也算是解甲归田了吧，我想给自己放个小假。

0: 然后争取努力到国外读个商学院 MBA 什么的。
1: 读书是好事，我支持你。
0: 谢谢沈总。
2: 我们公司有你们。
3: 段总、欧阳总觉得预算 OK，你们装没问题，我同意装装装装装。
2: 这就装个厕所嘛，你别生气呀。
3: 我特别大气，没那么容易生气。
2: 好，不生气就行。
4: 还不停地看手机照自己啊，还捋头发。
5: 这种人特别虚伪，我跟你讲，
4: 他是专门写那种心灵鸡汤小文章的啊。每天晚上对着他那些观众们搞个心灵电台，对你说你是他唯一的灵魂伴侣，实际他在外面到处都是灵魂伴侣。这碰巧我看了他的资料。
6: 于是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天底下没一个男的合适我呗？
4: 啊，那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上帝在造你的时候呀，他实际上早就把你的另外一半已经造好了，哎，他可能就埋伏在你旁边，先上帝就是让你可能发现不到的，但是。兜兜转转转转兜兜，没准你就发现了。
6: 哎，我发现你也挺能编的，挺能说的。你怎么不去心灵电台？说不定比你做 CFO 更有前途，更挣钱。你考虑一下吧。
4: 我编，编还不都是为了你？瞎编容易吗？
5: 16万，我们欧阳总就很正常。段总的厕所超出预算这么多，
7: 自我介绍一下吧。
8: 叫我阿来就行了。我是学美术出身的，擅长各种仿妆，在微博上呢也有一些粉丝，经常会发一些妆面视频。我的风格比较大胆。职业主播是我也一直想尝试的职业，而且我对国内外的大小化妆品牌也很了解。
7: 你之前发过来的那些视频吧，我也都看过，数据看着还不错，但是实际的这个带货情况怎么样啊？
8: 我之前有接过一些淘宝店家的推广，算是有点基础。
9: 那今天就先这样。
8: 好。
9: 有什么消息我们通知你。
8: 哎，好。
9: 谢谢。
7: 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这美妆我不懂啊，你们女孩看法。
9: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觉得她没有当博主的潜质。视频我看过了，都是很自我的表达，没有个人风格，也不接地气儿。其实呢，想要选一个好的博主，最主要的是这个博主啊，可以让看直播的人有那种哇，这衣服穿到我身上很好看，这个东西我用也会很好用的感觉。他的视频里面根本就没有。
2: 对，
7: 我是觉得吧，像那种录视频啊、录教程的那个，跟咱们直播肯定是会不太一样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底子在那儿呢，所以我觉得培训一下没问题的吧，不用太担心。
9: 培训没用。这是个人气场和性格的问题。如果你想通过培训把一个人的特质去掉，他就没有特质了。那谁播都一样，没有区别。
7: 我真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要去掉他的特色，反而是希望他发扬他的个性，发扬他的风格。都什么年代了，就是拼的个性嘛，凭谁敢播嘛。
9: 这是选播主，不是选艺人。能交流、能沟通是第一位。
2: 哎，我觉得啊。我觉得小伙子，还可以，要不然咱们暂定，找一时间让他试播一下，试播看看效果嘛，不好再说嘛。
9: 试播也不行。我当了博主这么长时间了，谁行谁不行，我看一眼就清楚了。
7: 我同意暂定，我觉得还行，给他一次机会吧。
9: 暂定吗？
2: 暂定呗，
9: 是不是播？

0: 已经剩13个了，要不咱们投票决定吧。投出来的票是什么结果就怎么定，谁都别有异议。
1: 可以啊，我同意，咱们3个人，一个人选3个，好吧？

0: 觉得三号挺好的，小男生啊，又是做销售的，招一个男的吧，也调和起我们公司的这个阴阳比例。
1: 这才一个，还有两个呢。
0: 然后啊，那个六号吧，他不是那么合适，还是八号好一点。
2: 八号是挺好的，模特出身，自己有自己的微店，然后流量也好，情商也高，一流的。
0: 对吧？我觉得八号可以。
1: 那还有一个呢？
0: 还有选五号，你喜欢五号，那个最好。我跟你说，今天就他最好，你眼光最棒。好，投完了，好了，
2: 挺好的。我们三个人嘛，三足鼎立，各有一个满意的。
0: 对。
1: 反正还有试用期嘛，谁不合适再换掉谁呗。
0: 对。哎呀，我这票投的压力太大了。我说以后要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话，就不用带我投票了，我觉得。
2: 哎呦，段总，真的不至于，你想多了。那选人嘛，选材嘛，咱们三个人有意见不统一，有偏颇，审美上不一样，这很正常。但是我们作为管理层呢，在这个权衡大局方面来说，想法肯定是一致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钱总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1: 嗯，是这么想的。反正就希望我们三个人都没看走眼吧。
0: 不可能走眼，不可能走眼。
1: 那就先这样。
0: 好啊，好啊，好，好，
2: 走了，
0: 拜拜，拜拜。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投票太累了。哎呀，
3: 哎，脚放下，
1: 啊，
3: 脚放下去。
1: 你太逗了！
3: 上沙发，你把鞋脱一脱行不行啊？这拖鞋也很脏的呀。
1: 不脏不脏，干净呢。
3: 真服了你。
1: 反正你来了我家以后啊，我家的卫生得到了飞跃性的改善。哎，我说真的，要是你以后失业了，你就开个什么家政公司，我长期招聘你。
3: 哎呀，西西，能不能动动你的小脑瓜？我失业了，那不等于您也失业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佳玉，你要加油工作，好好工作啊，不要放弃。哎，
3: 服了。哎，哎，等一下，不对啊。嗯，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跟段然吃饭去？
1: 你不要给我提这个人。
3: 红色警报。说吧，
1: 又吵架。

0: 还不是因为装修卫生间的事儿吗？他跑过来问我，我跟他说啊，装修卫生间没必要，真没必要。哎，你知道吗？他还当着我的面去问欧阳意见，那个欧阳也是，他也是看热闹真不嫌事儿大，他二话不说就支持断人，这不搞得我里外不是人吗？反正他们俩就一伙的，狼狈为奸，横泄一气，结小团队跟我过不去，就这样。
1: 可以，
0: 这么回事吧？
1: 看看咱们西西啊，吐槽起欧阳来那真是文采飞扬啊。
0: 你也开始欺负我了？
1: 我哪有啊？
0: 你就说站到你的角度来看，欧阳是不是挺过分的？还犹豫，
1: 都是你们恋爱中男女的事儿，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啊。
0: 张阿云，你不支持我，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喂，突然，哎，我现在是不是不该接他电话？就让他打，我看他能打多久。
1: 行了，小祖宗
0: 没眼了，
1: 接吧。你不接一会儿，那好像要挂了。快点，快点，快！
2: 喂，钱小西西啊，干嘛呢？
0: 没干嘛呀，就是困了，想睡觉了。
2: 你开完会就直接回去了？我本来想带你去吃一家特别好吃的居酒屋呢。
0: 居酒屋找我吃？今天算了吧，我一点都不饿，你明天给我补上。
2: 你是不是生气了？
0: 没有啊，我很大气的。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因为你和欧阳这种拉帮结派的事儿生气的。
2: 我就知道是欧阳，西西啊，我跟欧阳那都是过去了，过去那么久了，对吧？现在我俩是纯粹的工作关系，你得相信我。我现在心里就你自己，谁也塞不下。不相信，打开给你看看。
0: 你知道错了，
2: 明天带你去吃居酒屋吧。
0: 那说好了，明天你带我去。
2: 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办公室那个洗手间我不装了。
3: 我看了那个预算，然后也问了师傅，这工程确实有点大。
2: 哎呦，我家宝贝儿这么辛苦赚的钱，我怎么能这么浪费呢？我得给你攒着。
0: 没事没事没事，装不了卫生间，你也不用伤心。干嘛？算死了，就是算死。哎呀，我不吃那个寿司，那大排米饭有什么可吃的？难吃死了都。那汤也不好喝，那还得就米饭，要不然咸死了。
1: 进去，你快进去。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哎！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7: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7: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

0: 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
2: 什么都不用买了。
3: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哇，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一线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对。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就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
6: 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简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

0: 还有两个厂，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呢是我从欧洲联系的一个鬼才设计师奇异博士他的草图。这个奇异博士呢，他是中央圣马丁学院毕业的，后来他自己也创了一品牌，今年在米兰的时装周上也是大放异彩。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他，他现在呢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1: 他这个设计的消费档位是什么人群啊？欧阳总，我们瑞的风格呢是亲民平价，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的定位。
2: 这个定位啊，清晰定位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很需要的啊。但是这个设计真的不错，让人一眼就能记住。嗯，
0: 我懂钱总说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瑞也是第一次做自己的品牌吧，那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局限住好不好？我为什么找奇异博士来呢？是因为我觉得他知名度够高，影响力够大，那我们做一个新的品牌嘛，那这是个很好的营销点，为了流量，就是这个道理啊。段总你说呢？
2: 是是是。
1: 不行，那你看一下这面料啊，这剪裁还有这工艺，这太复杂了，严重超出我们的预算。基于我对瑞的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应该做呢能够发挥我们公司长处的品牌，定位应该是中档，追求性价比。
0: 预算应该根据我们最后确定的设计师的段位来决定的。
1: 不对，我呢可能跟你之前合作那些财大气粗的老板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知道什么风格是适合我们的。
0: 适合只是你的刻板印象而已，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原创品牌，那眼光就要放大一点，眼界就要放宽一点。我们除了瑞以外的市场是不是更大？今天给你们看的这只是草图。

0: 等它成草图变成了成衣，还是需要个打磨的过程，不要这么急于去判断它。再说了，这个品牌是蒋哲阳的服装品牌，这个设计跟蒋哲阳不吻合吗？
1: 你刚刚说什么打磨是吗？打磨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是现在的设计。
0: 您之前的设计也是不需要打磨就直接去进场了吗？
1: 不需要，直接去谈品牌。我们就是这么速度，你知道吗？哎，说你说什么蒋哲阳？蒋哲阳是大家吗？适合蒋哲阳的不一定能适合大家，
0: 你是不是按照蒋哲阳的喜好去做品牌吧？那是不是要跟他风格统一吧？
1: 我们就是这样。
2: 草图，这个蒋哲阳啊，
3: 那个，我觉得
2: 蒋哲阳这个事儿，
3: 哎呀，我
2: 对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现阶段确实是要有清晰的定位啊，我们要把定位搞清楚，我们自己能走得很顺。但是这个设计我确实非常的喜欢，设计真的非常好，不排除可尝试的可能嘛。但是这种服装对现阶段的瑞来说确实是有些困难，但是什么话不能说太死，是不是？但是分歧还是要解决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去啊，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出一个最综合的、对我们品牌利益最大的解决方式。您二位看呢？
0: 可以啊。
2: 啊。
1: 行。咱们仨各自好好想想，下回碰。散。哎
2: 呀！哎，琪琪，等会儿我。
1: 我耍小孩子脾气，明明是他的问题。那我刚刚你说那句话什么玩意儿啊？你分明就是和稀泥。
2: 我什么叫和稀泥啊？我作为公司股东，咱们公司管理层的会，我需要保持中立啊，对不对？我的把这一切利益出发点都以公司为主，是不是？
1: 你这人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呢？
2: 怎么又油嘴滑舌了呢？我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我是肯定不会去做你不支持的想法的。
1: 那人家都帮你这个帮你那个了，还帮你改厕所，我都没同意，你不帮他呀，是没良心。
2: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者，首先不能因私废公，对吧？
1: 对，那我这话记着了啊，一定不能帮他。还有他那刚那个什么奇异博士那方案，多丑啊，又丑又贵的，还没我们家五哥哥一半好呢，是不是？
2: 哎，你说这五哥哥，我想起来了，
4: 欧阳他为什么不去找五哥哥呢？这么有才华，你说是不是？
1: 有才华的人格局都大，
2: 是吗？
1: 我就是。
2: 对，有才华的人格局都大。哎呀，这话说的真有道理，好有哲学感啊。

0: 我之前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之后呢，还要用他的名字注册品牌。我爱一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爱一个人，确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自主品牌这件事，我要干。说吧，你需要什么？人脉、资金、资源，我都可以给你提供。
0: 人脉资源不用，有钱准备好就行。
1: 好，只要能够打垮断然，花点钱不算什么。

0: 这招？
1: 可以呀、啊，这什么什么种？
2: 从前呢，有一个神童，他穷的是叮当响啊，他也没钱吃饭。然后呢，他就遇到了一个好心的粥店老板，就把每天剩下的食材都留下来，给他熬了一碗这样的粥，就免费给他吃。然后这个神童呢，后来就中了状元，啊，衣锦还乡的时候又去了这家粥店，就非常的感恩这个老板，就给这个粥还赐了个名字。
1: 每天都是点我呢，就让我衣锦还乡之后，千万不能忘了你这个大恩人。
2: 说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哎，要是我的佳云真考上了剑桥，那就真没断然还有那个什么欧阳小姐什么事儿了，
0: 再也不用成天看摆出一副那种天下我第一的样子。
1: 哎，你这么看不爽他们，你也去考一个呗。
2: 我真不行，我还没有那种埋头苦学的追求，只有伟大的梦想交给你来实现吧。啊。
1: 那就是咱俩的梦想了，那我得加倍努力，肯定能考上。
0: 来，我们俩以粥代酒，干了这碗装鼻涕粥。行，我祝你金榜题名啊！来来来来来，干了。
1: 哎，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呀，
0: 我差不多整装出发了啊。
3: 啊，这么快？
1: 嗯，
3: 你等一下。
4: 抱抱。嗯，你照顾好自己啊。嗯，还有你，你好好加油啊。嗯，我等你好消息。
1: 没问题。
2: 哎，还有件特别要紧的事儿，我要跟你说。
1: 嗯。
2: 你见到你爸妈以后，你跟我说一声。还有你个人到上海，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老去喝，老去嗨的。
0: 知道。加油啊！金榜题名。
1: 好。
5: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资料，我觉得我们下一季的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
1: 所以车床模式只有这几种。
6: 对呀、啊，这就跟手工不一样了。你看这种就已经非常的先进了，而且很快。
5: 在款式上，我们应该更多、更丰富。然后你看看，这个是颜色，
6: 这就是大设计师的一些手稿。
5: 现在这种太空棉的质感还是蛮流行的，用这种做出来的成本也压得比较低，本身的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也清楚，其实利润还是蛮高的，在冬天考虑。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这个季度之前把咱们的自主品牌做出来。
7: 噔噔，您的外卖已送达。
8: 谢谢。
7: 辛苦了。这是什么呀？
9: 这就是我今天的劳动成果。
10: 好了，你别送了，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担心？
11: 再大也是我女儿啊。

0: 我也担心啊，记住，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跟我们联系，免得你妈着急啊。
1: 知道。这么多，你就说吧，你想要哪个国家的？我

0: 真的不行，我不出去啊。
1: 这不是佳云吗？啊，哎呀，听你父母说你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哎，你说陈朗这孩子，他也不让回来看看我。
2: 啊，他可能公司忙吧。
1: 平时在公司啊，都是你照顾他，我还没好好当面谢谢你呢。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我准备了点东西，你帮我带给陈朗。
2: 好。
1: 佳云，啊，来，来，东西我准备的挺多的。哎，你看到陈朗啊，跟他说，让他有空啊，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3: 嗯，谢谢啊。嗯，哎呀，这一天可够累的。
4: 你一定是朗猫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朗，是云直播的 CEO， 之前跟五哥哥一起吃过饭，但是那次你没来，挺可惜的。
3: 你就是陈朗？哎哎，终于把那个在公司啊被骂过无数遍的名字和你这张奸诈的脸对上号了。
4: 抱歉啊，这个名声在外面确实不太好，对不起。
3: 不用抱歉，我们也懒得听。
4: 是这样，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找五哥哥，想跟他谈些事情。五哥哥，那我就直接说了，美丽岛原创国际服装周，这你应该不陌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年前你应该用自己的毕业作品去参加过这个展，对吧？嗯。你当时把你的设计卖给了一家很大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把你的设计商品化了之后呢，对你的设计提出了几点要求，要你更改，你没同意。
3: 不是不是，这你都哪儿打听的？
4: 我这还是做了点功课。
5: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想做自主品牌，想邀请你加入云直播。
3: 我跟你说啊，
5: 快坐。可是他确实是有动机，妈妈最近病情加重，他需要钱，而且他那个脑子，谁都能利用他。我是怕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我都可以接受。可如果是他做的，
6: 你先不要瞎想了。
5: 不是你长太高了，我给你叠个床单都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真的特别崩溃。嗯，五哥哥怀疑老猫有问题，说老猫被陈朗利用，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什么呀？这事儿只能说明我们公司现在还是有陈朗的内线，对吧？
5: 那现在怎么办？
7: 我哪知道怎么办？当时抓可乐的时候费多大劲儿啊！这事儿啊，急不得，等他们慢慢露出马脚，我们查太难了，放下吧。
5: 哎呀，反正我就觉得老猫的可能性不大，真的。
7: 不是什么事儿，你觉得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好吗？
5: 真的，你想想啊，老猫的性格，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0: 这我爸那边的律师团效率还挺高。这个是五哥哥的设计稿，这都发出去了。
1: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材料交给专利局进行专利异议，证明五哥的作品之前是在我们公司公开过的，那就说明陈朗的作品是存在那个什么异议，什么新？
0: 新颖性。
1: 对，就是这个新颖性异议，是吧？
0: 新颖性丧失。
1: 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就是说明了云直播的作品是有问题的。反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云直播提出侵权诉讼。
0: 哎，这一诉讼吧，时间就长了，而且诉讼期我们这个衣服卖不了啊。
1: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时间太漫长了。诉讼的时候，我们的货品会被扣下来做货值评估，这样太影响我们的销售了。
0: 他那这官司也得打呀，对吧？这官司不打，让陈朗这么混过去啊？
1: 不然佳音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这次绝对不会放过陈朗。
0: 佳音怎么说？
2: 说我什么呢？
3: 哎呀！
1: 这么多东西啊，拿下！
0: 这位春运的小姐姐，
2: 这编织袋哪来的呀？
1: 别提了，
2: 编织袋。
3: 哇，我的云片糕，灵魂啊，
2: 满意了吧？哎呦，
3: 超级好吃，
0: 还给我带一份呢。
2: 哎，不是不是，那份是我给公司人带的，明天我带回公司啊。
0: 那我的呢？
2: 对啊。
0: 佳云，你去个上海，一共就带两份，都没有我的。
3: 哎呀，我们俩是一份儿，咱俩吃一盒一片，行不行？一起吃，一起吃。
4: 哎，陈朗的事儿你怎么想啊？
1: 是这样的，其实我前几天已经发现了一个他给我们高仿货的证据，
5: 就是服装市场打架那天云静的那批货，陈朗给了我们。
4: 我在想，怎么才能让陈朗真正得到教训？
1: 你就要举报陈朗。你想好了，这事儿的处罚可真的不小。你要是举报了陈朗，云直播可能就完了。
0: 哎，什么意思啊？你是哪边的？怎么还心疼上陈朗呢？
1: 我是怕他受不了，打击太大。
0: 他受不了，你能受了是吧？
1: 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
0: 陈朗那叫自作自受。
4: 哎，好了，你们俩这吵得絮絮叨叨的，反正。我明天先见他一面。行了，我先去休息了啊。
0: 快去吧，春运女孩。
4: 哎，我的糕。
0: 你放那儿不吃你的呀？抠门儿。

0: 你这个人挺重的，妈让你拿这么多东西。哇，
1: 谢谢啊，辛苦了。没事。但你为什么跟阿姨说我跟你在一起创业？
0: 别误会啊，主要是我身边我妈也只认识你一个人。跟她这么说的话，能放心点，少让她操点心。
1: 你怎么突然回老家了呀？
2: 我去上海面试，顺便就回了趟家。陈老，我今天整理来是想跟你当面确认，
3: 不够我奶粉钱呢。我呢，身上还有不少的亲子产品合同，这三个月不播，您这违约金可是不计其数啊。我呢，到新的直播公司去，还能再卖卖这些产品，你也能少点损失，不是？
0: 既然你能敢听他们的，那咱们也聊聊违约的事儿。你违约金打算怎么给我？
3: 您放心，我新公司的法务会来跟您谈的。

0: 好久不见。今天呢，我跟五哥哥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五哥哥，
1: 大家好，我是五哥哥。前段时间我们腾系列服装在直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故，今天我们是来澄清的。我手里拿的就是国家有关部门给我颁发的腾系列的专利，我们没有抄袭。
2: 我们腾系列呢，真的是在五哥哥之前的作品这种牛仔拼接的元素上，我们去进行改版，对吧，五哥哥？没错，就像五哥哥说的，
1: 这次可太及时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关注度放在五哥哥的作品上。那比如说我今天这件衣服，就是五哥哥的腾系列的作品之一。我觉得很舒服，是一件卫衣。
2: 那它呢，是属于这种棉麻材料。
1: 还好赶在春节前最后一波剁手。
2: 对，
3: 真的是谢天谢地。反正这次呢，总算是多亏佳云了。哎，我真不知道沈导到底是良心发现呢，还是投桃报李，竟然主动把专利权还给我了。其实真的都
4: 是假的。我希望陈朗以后啊，能带着他的云直播，走上一条正经的、正规的经商之路。
3: 我听说潇潇啊，要从云直播解约了，而且很多人也准备走了，不知道陈朗能不能扛得过去。
2: 这件卫衣，
3: 反正这就是做生意吧，顺的时候就一马平川呗，然后不顺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
4: 会让人觉得，我们不能光看负面啊。这次这个事儿虽然是很讨厌，但是也变相的帮我们提高了关注度。
3: 但是预售方案啊更重要。第一呢，我觉得是要快，趁着我们热度还没有下去，赶紧上线销售。第二呢，就是要准，我们要定位目标客户。经过了每一轮的销售之后，我们要对客户进行数据采集还有分析。
4: 要做好售后的每一步。
3: 支持。
5: 对，这两天我也没来得及收拾。抱歉啊，随便坐。
6: 陈总，没想到你已经混成这样了，都住上办公室了。
5: 住办公室挺好的呀。比跟猪啊牛啊羊啊住在一起好吧。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楼上住人，楼下就是猪窝，上下是通着的，没见过吧？
6: 没想到你也是苦出身，怪不得做事畏手畏脚的，不像小段总那么大气。
5: 我怎么做事畏手畏脚的？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是势利小人。
6: 那我怎么还听说你之前遇见困难的时候是老段总帮的你？结果呢？哎，你怎么对人老段总的？你又怎么对段然跟钱茜茜的？
5: 我又不欠段然和钱茜茜什么，是段胜云先付的我。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吗？倒是你，小黄鸭是你亲朋友吧？你还不是该怎么利用人家怎么利用人家？要我说，最毒就是你。
6: 我也是没办法。跟错了人，上错了车，都没回头路可走了。
5: 谁还不是跟错了人，上错了车？
6: 你不欠段胜云的，我也不欠你的，在这点咱俩算是达成共识了啊。
5: 你要想走就走吧。
6: 你看出来了？
5: 他是可乐。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
6: 可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5: 即使是这样，我也希望你能像一开始相信我那样再相信我一次。
6: 行。那个，你把这收拾收拾吧，收拾好了自己心情也好点。

0: 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们拿公司威胁我，我害怕了，都怪我。我错了，哥，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1: 行了，这事完全怪你，佳云骂我骂的对，我这一路走来，这都干了些什么呀？

0: 宝贝，今天素素看上去心情不错，你一切都就绪吧。收到，收到，收到，我们马上就会去准备啊。哎，
1: 亲爱的，我们那个福字啊，没贴完，你帮我们好好贴着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呦，你怎么这么迷信呢？现在，
0: 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气象，不能马虎。
1: 你说这是能保世界和平啊，还是能求子呢？
2: 哇，这么多红包！

0: 小月，哇，好多红包呀！发红包这种事情，我肯定最积极啊！
1: 对对对对，哎，思思，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你看你妈妈给你安排这么多相亲，你有没有觉得你到底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嗯，我相亲的时候吧，难免会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但我这个人呢，要求没那么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彼此喜欢，过起来舒服就好。
0: 而且这种爱情一般都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你说对吗？

0: 说苏苏今天心情挺好的。
1: 光苏苏一个人心情好有什么用？这都几点了啊？
0: 那能怎么办？一会儿加快速度。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闹钟没有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它都是响。干什么？
1: 化妆啊？干什么？
2: 我别化妆了，五哥哥。
0: 我真是遮瑕。
2: 你化妆会不会太面了？
0: 不会，
2: 这肯定很面。真的好看，
0: 你觉得哪个好看？
1: 我觉得最左边这个。
2: 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0: 黑的白的选一个。
2: 嗯，有点老气。算了，
1: 我看看。又怎么了？
2: 我觉得穿这个特别的板正，而且我这么热，你看我满头大汗的，
1: 也是还显得他紧张。
0: 好，
2: 给你戴眼镜。
0: 喷香水啊，来。
2: 啊，还要喷香水吗？一二，
0: 快。
1: 随风转跳跃。哎，那个待会儿的告白流程没忘吗？
2: 他们已经把台词发到我的微信上了。

0: 我还有时间吗？你们别管我了，我背背词儿。
1: 过完春节之后呀，我们这个腾的 lookbook
2: 马上印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啊，好，哎，挂了啊，拜拜。
1: 你快点啊，段总，我感觉那个苏苏都要发现了。来了，我知道，我这不手头事儿太多了吗？你说这欧阳一休假，把活都留给我了。
3: 他平时工作量真挺大，
2: 不然人家怎么叫业务狂人呢？哎，
3: 西西哪儿去了？
2: 哎，别提了，他说去那个什么网红店买个尾牙必备菜品，说一会儿回来。
4: 佳云，
2: 咋样啊？包装男主角任务完成了？
4: 别提了，刚弄得差不多，说自己要单独待会儿，找不着人了。
3: 八成自己偷偷躲厕所练词儿去了。嗯。刚说完给我发微信了，
2: 是吗？
5: 段总，段总，段总，救我，救我，快来救我！等卫生间的门开不开了？

0: 你在吗？你等他呀，就指着你来了，你快点，快点！你是怎么把自己给锁进去的？我很好奇啊。端走你就不要再笑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离远点啊，我用力推两下，看能不能推开。
1: 好。
0: 这门好像是卡住了呀，兄弟。
1: 知道，段总，千万别叫，开锁公司，你一叫开锁公司，那公司里面大的小小的人都知道，那连保安都会笑我。我被锁在厕所里了，那苏苏得怎么看我呀？得多丢人呢！
0: 这知道就知道呗，你被锁在厕所里又不是你的问题，对吧？这是厕所门的问题。
1: 我觉得挺丢人的。
0: 你这也算是好事多磨了啊。
1: 段总，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就要向苏表白了。我鼓足了这么大的勇气，我还被锁在厕所里了，我是不是全年水逆呀？那要不然你就在这门口表白得了。
0: 段总，啊，
1: 我觉得今天可能不是个好时机。
0: 今天太是好时候了，你今天不表白没机会了。我跟你说，我在家看过黄历了，今天表白能成。
1: 我都被锁在厕所里了，怎么就是个好时候了？
2: 段总，你在干嘛呢？
3: 没事啊。
2: 我在，我在，我在。好的，很快你就要敞开，你内心的大门了。大爷，怎么回事？怎么用锁里边的呢？上厕所。打不开啊？你打。我打就我打，你让开。你别动啊！一会儿我叫你来了。我。
3: 踹不开，那你在里面怎么样？没事吧你？
1: 太有事儿了，我想死的心都有。我不想玩了。
2: 那个你别急啊，这有办法打开的呀。有办法不就打开了吗？那个你别着急，我们想办法啊。
4: 你们干什么呢？苏苏苏苏来了。啊！正排队呢，排队呢。我也排队呢。<笑>
5: 男厕所你排队，
4: 就陪他呢嘛。
5: 好了，你们不用瞒我了，我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早上看到灯牌了。
4: 想给你个惊喜，但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么样一个意外。
5: 你去，
1: 苏苏，
5: 你对不起没胆子跟我告白，还是对不起笨到把自己锁厕所里啊？

0: 知道了。
1: 哎呦，实在是，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厕所莫名其妙的就把我锁在里头了，
0: 真是太丢人了。我跟你说，对不起啊，苏苏，都怪我，都怪我，
1: 我写好了表白词的，光你的优点我就列举了五六行啊，还有他们从网上给我下下来的各种名人名言，
0: 可是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

0: 胆子很小，还有点二，还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愿意当你女朋友。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愿意当你女朋友。
1: 你不会在玩我吧？啊，你玩我，玩我，玩我，你玩我，我也高兴。
2: 哎呀，
3: 这就是爱我。
4: It's almost like a trap.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
0: 我好去村口接你。
1: 我生不想着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1: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你孙女儿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别让她吃了啊，别让她吃土豆了。
3: 来，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张凤霞？
1: 我不是张凤霞，我是冤大头。
2: 来，奶奶洗手洗脸。
3: 我没吃饱呢，
2: 一会儿吃。
4: 유대유시스호이제때뒤에지마저커버아킴잘레스제티시알마이바스카트브즈스타슈응케르트르밍에스아크르밍아이팅에스민바르프라스와갓코미테스케닝게임볼슨
5: 오파르볼간은드루스브락센아이트칸스웨즈메트루운게르코센멘테르빌리긴잉작스밥게르슨센와디벨겐슨일레툴바른두니어데그잉막툴바툼알란드르센게툭바슨불가이테드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好睡觉嘛。
1: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1: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2: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1: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2: 因为更偏远。
1: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2: 搭帐篷。
1: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2: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1: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2: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我决定了。
1: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2: 跑你妈！
1: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2: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0: 自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之后，台湾民众就掀起了抗日高潮，纷纷组织对日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台湾民众又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台湾岛内民众积极响应，许多热血儿女竞相返回祖国大陆，奔赴抗战前线。
1: 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0000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1941年2月10日，台湾多个爱国团体组建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共有8个分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范围遍及半个中国。
0: 李友邦，台籍著名抗日将领，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24年，他18岁时，因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被迫逃离台湾。受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2期就读。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义勇队及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搜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
2: 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20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逐季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
0: 当时由于义勇队医疗人员多，李友邦还把总部改成了医疗所，医治伤病军民。义勇队队员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工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澳门同胞也利用澳门中立区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允许在澳门公开出现抗日救亡的字眼，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爱国社团。
3: 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
0: 1937年8月，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用寿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77事变1周年，四界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

0: 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的许多食品上印上了“勿忘七七”四个大字。同年九月，四届救灾会又发起了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 共售货筹得国币90万多元，全部捐给内地用于抗日。1938年，香港还没有被日军战火燃及。 香港成了内地文化人的避难地，随着内地文化人的大量涌入，香港迎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文化据点。毛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 以及后来创办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等大批旧亡刊物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宣传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沦陷后，香港同胞抗日热情高涨。 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参加抗日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港澳地区共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50-60个，人数达1000人以上。1938年1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 办事处争取到当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同时还介绍和协助多批华侨和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 1938年6月，45岁的宋庆龄也从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不辞辛劳，奔走呼号，广邀海外援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宏大的集会，就在香港自己的住所内，这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建起了一座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之间的桥梁。他就是。 保卫中国同盟。
1: 保门以各种方式，把中国的抗战、中华民族的生存灾难和中国战场的迫切需要传达给各界社会，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和物资，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
0: 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1941年8月1日，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盟发起和领导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一碗饭运动，面向全港共发售餐券20000张，每张价值2港元。 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一碗饭运动很快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各大酒店踊跃认捐，各界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 以吃爱国饭、救国饭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为荣，从而激发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
1: 参加这次活动的各餐馆的老板、店员，像办喜宴一样，特别用心的配料加工，以最好的服务接待。一些市民平时各项开支皆省了再省，但是买一碗饭的餐券却特别舍得。 有些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分享，一些病老不能出门的呢，还托人捎带。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但因为尽了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0: 一碗饭运动，整个活动共筹集资金40000多元港币，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救济西北难民。
1: 宋庆龄和宝蒙在香港进行的各项救援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军民。在宋庆龄的领导和努力下，香港成为国际援化物资及款项的中转站，国际社会的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香港，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0: 除了宋庆龄领导的宝蒙、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妇女慰劳会等香港其他爱国团体，也积极联系东南亚各部的爱国华侨，募集捐款，筹措经费，援助中国抗日部队。港澳台同胞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运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罢工斗争，拒绝起货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香港和台湾同胞在日军占领区以隐蔽手段破坏日军的军需生产，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断交通。有的人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的平静也随即被打破。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后，香港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当日军进攻新界、九龙和香港时，中共南方工委、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贡宣布成立，蔡国梁任国民众组成，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在香港沦陷的3年0.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岛内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出何香凝、刘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国民党军官和家眷、美国飞行员等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2: 其中营救国民党元老陈济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于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11余人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这次营救行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在特

0: 殊的斗争环境中，港九大队活跃于香港各地区，以隐蔽斗争为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组织了上百场战斗，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扮成乞丐炸毁九龙桥，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短枪队成功拔除原舟载码头日军哨所，海上中队经历较大海战十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缴获数百吨货物。
1: 港九大队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而且支援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还给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2: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这是当年传唱全国的一首抗战歌曲《救国军歌》，由话剧表演，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立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队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国将不在，何以家为？唱着嘹亮的军歌，港澳台青年驰骋沙场，报效祖国，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颂歌。这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有着极高点击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黄欢笑，而她被更多人记住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驼峰天使。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正在九龙医院实习的澳门女青年黄欢笑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3: 看见了犯规者，亲眼睁看，三个的犯规者抬着枪一路走一路打，哎呦，我看了第一次看见了犯规，这个一路走一路打，把这个我这个小房间中的玻璃都打碎了，打碎打到我头上，还好在有个白毛巾烫一下，不然这个头都把打破掉。
0: 1942年，黄欢笑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经过艰苦跋涉，辗转多地，于1944年到达昆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的前线医院——云南驿美军医院，是30多名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在偏远的云南高原上，黄欢笑和他的美国同事为救护那些英勇的飞虎队战士并肩工作，和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被大家誉为驼峰天使。
3: 我在卫生医院工作啊，来看到他们的医院啊，就受伤了啊，为我们中国抗日战争付出的生命啊，我永远会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0: 战争结束后，黄欢笑留在了昆明，成家生子。2004年，一些飞虎队老兵应邀来到昆明重访战地，特意找到了他，这位92岁。

高龄的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分别60年竟能与远隔重洋的战友再次相逢。2007年，黄欢笑带着欣慰与满足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安然辞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中华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向世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

0: 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萧山独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立足吃住办实事，江四社区烟火旧巷会共赴。
3: 我区严把果品安全关，擦亮萧山杨梅金字招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5周年，深耕老城民生沃土的城乡街道江四社区，通过盘活街巷资源，培育便民烟火业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居住配套，坐实就近就业与安居惠民举措，走出接地气的社区共富新路径。
4: 晨光起巷，烟火迎接。观众朋友，这里是城乡街道的金家桥路。每天早上，当蒸笼豆浆的白雾缭绕街巷，当烧饼油条的焦香沁入鼻腔，当锅碗瓢盆的叮当声夹杂着老街坊们的闲聊声，便构成了这里最为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2: 上午8:30，

0: 将街道金家桥路早高峰随过，街巷依旧烟火氤氲，蒸笼腾起袅袅白雾，烧饼烘烤的焦香四处飘散，往来食客络绎不绝，勾勒出江四社区鲜活的市井图景。这条白米小巷集聚文武王氏烧饼、盼芳春煎饺两家米其林必比登上榜门店，连同周氏烧饼等一众本土特色小吃铺，各色风味荟萃，打造出远近知名的特色美食街巷，以小微餐饮业态迸发社区共富生机。居民严秀珍、华桂芬相伴在此享用早餐，谈起街巷变化连连称赞。
1: 我们村的这个店名啊，这个米其林三个字到这里来的，这个方便了好多，咱们可以挑选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烧饼也去买，哎，可以。
2: 烟火气了比较旺，这外面的人也都跑到这里来，很远的人。
0: 底脆皮薄、汁水饱满的煎饺定价亲民，是老街坊心中的日常美味。反过来说，老城核心周边居民多，人流量稳定，加之社区氛围好，这恰恰也是盼芳春煎饺店创始人选择扎根江四社区开设分店的原因。
3: 主城区的，比方说三里亭啊，或者一万五啊，那你到你这个萧山，你看现在营业额就跑到两万五，那证明这萧山人民对我们盼芳村这个口味、口感、这个烟火气更支持、更热情。
0: 兴旺的市井烟火托起小微富民产业，老旧小区改造则从居住层面夯实共富底色。江四社区地处老城核心，辖区多为八九十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房屋老旧，配套缺失，曾是居民烦心事儿。华桂芬对此深有体会。
2: 现在这里面小区解决，那小人来看看大人，星期天来吃饭。以前嘛没地方停，现在嘛可以进来都可以停了啊。这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全都搞好了。所以弄的时候呢，时间比较那个，这个一个月两个月，它个架子搭起来不是进出不方便嘛？等到拆掉之后弄好了地坪了，现在看看都舒服了，很干净了啊！咱们也那个老百姓们也比较拍手欢迎。
0: 华桂芬所住的金家桥公寓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有六幢住宅楼，186户住户，改造前无规划车位。如今新增停车位约50个，电动车棚3处，居民出行难题得到有效化解。此外，本轮旧改范围还涵盖韩家弄、新怡花园等多个早年建成小区，通过拆违清障、整治外置宝笼、增设停车位、充电点位和口袋公园，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
4: 我们始终把居民最关心的吃和住啊，作为推动社区共富的两个落脚点。一方面呢，我们依托老街的一个原有业态优势，就是发展一些小微经济啊，扶持鼓励他们，保持和留有本土的一个烟火气啊，让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嘛啊，补齐了一个居民的居住短板啊，就是提升了一个居民的居住品质啊，让现在呢，让老小区呢也焕发了一个鲜活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
5: 当前我区杨梅进入成熟采收、集中上市的关键时节，为牢牢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高质量发展，近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全面开展杨梅上市专项抽检工作，从种植源头筑牢果品质量安全防线。上午，记者跟随第三方检测机构工作人员走进所前镇杨梅种植基地，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在萧山一天红家庭农场的杨梅种植大棚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采样规范，依次完成样品称重、编号、封装、信息登记等标准化操作。所有抽检样品将统一送至专业实验室，重点开展农药残留等核心安全指标检测，全方位排查果品安全隐患。基地负责人杜亮告诉记者，农场拥有近6亩杨梅设施种植大棚，栽植杨梅树50余株，种植品种涵盖早色、实色两大经典品类。在他看来，农业部门常态化上门抽检，既是对种植生产的严格监管， 更是对萧山杨梅特色品牌的有力赋能。
6: 我们独家杨梅呢，陆陆续续已经上市了啊，现在呢各单位主要部门都来检，到我们实地来检测，啊，对食品这个东西要求比较高，都对我们农户、对消费者都是放心安心。
5: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杨梅特色产业，通过升级种植设施、下沉农技服务、统一种植标准、常态化安全抽检等多项举措，稳步推动杨梅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结合本次抽检结果，针对性开展科学种植、安全用药等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通过全流程闭环监管，持续提升本土杨梅品牌影响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7: 杨梅作为萧山农产品的一张金名片，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每年安排200个批次的定量检测，专项用于杨梅的农残、甜味剂、防腐剂的检测，确保每个批次萧山产的杨梅的质量安全。
5: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这几天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 FIFA Store 浙江首店正式登陆我区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点燃杭州今夏最炽热的足球激情。
8: 作为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线下零售核心载体，快闪店运营时间为6月1号到7月31号，与世界杯赛事进程全程联动。以世界杯 IP 为核心，赋能钱江世纪公园文商体旅深度融合。走进店内，正版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吉祥物三小只、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可爱之拉满，大力神杯玩偶包、经典国家球衣、限量纪念足球、主题徽章，全面覆盖球迷日常消费与收藏需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9: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刚好有我想要的球队，我看了应该有7、8年了，18年看的，
10: 第三届。
8: 快闪店落地的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曾是亚运会官方观赛空间，可容纳1000人同步观赛。世界杯期间，广场将配备专业观赛大屏、定制舞台，布置氛围感满满的主题艺术装置等特色场景，把专业赛场的热烈氛围、沉浸式观赛体验直接搬到市民家门口。
11: 这边也是作为我们的观赛的第二现场，它这边足球的氛围比较好。每场世界杯比赛，我们这边都有大屏投放，然后免费的在这边观赛，然后还有各项活动，特别是周末周天有各类活动供游客、供居民们游玩。
8: 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上午，2026年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13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竞校揽才，为420余名学生带来了近3000个实习就业岗位，岗位供求比高达7:1。现场咨询面试的学生和企业招聘人员在各个展位前深入交流。企业代表主动向学生涵盖智能物联、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重点产业。参加双选会的毕业生涵盖智能制造、数控、机电、模具、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20个专业，技师占比超72%，是企业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12: 我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今天呢主要是想找一些技术研发类的岗位，已经投了有4份简历了，好几家企业也有录用意向，给的薪资待遇也很不错。
13: 之前我们已经优先就是跟学校沟通，预录用了9位同学，希望能够再增招几名同学入职创新，然后主要从事我们的芯片生产制造类。同学们入职浙江创新之后，我们也会提供给同学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各方面的福利待遇。
5: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杭州萧山技师学院2026年百千万校企共育工程签约仪式。萧山技师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为学生搭建高质量就业平台。近2年，萧山技师学院在这一校企合作创新模式的引领。

0: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到98.92%，专业对口就业率达到了86.2%，61.3%的毕业生入职了技术研发、工程师等核心技术岗位。
1: 2024年，我们提出了高技能培育的百强工程。我们在萧山区规商企业中遴选100家企业，他们提供1000个岗位，月薪不低于10000元。目前呢，我们的实习生已经与企业的就业达成协议呢，已经达到75%以上。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湘湖景区近日迎来最美赏花季，湘湖花海进入盛放期，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前去观光打卡。
3: 走进湘湖三期，连片的波斯菊肆意绽放，白色花穗轻盈飘逸，粉色繁花温柔烂漫，玫红花朵明媚耀眼，各色花卉错落交织，铺展成无边无际的浪漫花海。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泛起层层花浪。优美的花海景致让湘湖氛围感拉满，也点燃了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不少市民携家人约好友漫步在花海步道中，大家或驻足赏花，或拍照打卡。
4: 拍照还不错，现在还可以吧。我们每次对于自己的照片都很满意，就是自己找一种乐趣吧。
3: 还有不少游客特意精心搭配国风造型前来打卡，衣袂翩翩，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成为景区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5: 我觉得比较鲜一点吧。湘湖这边我们经常来的，也有花海嘛，挺好的。
3: 据了解，目前花海正值最佳观赏期，预计可持续至6月中下旬。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举行蔡大姐调解工作室授牌成立仪式，即基层调解实务培训，推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升级。现场，北干司法所王建龙围绕心理疏导、共情沟通、情绪稳控等内容开展调解技巧培训，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实用方法，提升调解员实务能力。
6: 那我们今后呢，也是会坚持情理法相结合，做好调解，做好服务，让我们社区呢更和谐，让我们的矛盾就是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呢就地化解，这么样一个目标。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图书馆举办名家见面会，为大小读者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阅读盛宴。见面会上，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为读者们带来了专属文学分享，带领孩子们跳出书本，走进奇妙自然，引导少年儿童感知生命力量，领悟自然真谛，体会文学创作的魅力。
7: 平时看书的话，也是在看沈老师的作品的。然后呢，最喜欢的就是他《狼王梦》这个书，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而且他也有结合自己的生活的经验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8: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铮铮讲讲还省钱。
5: 议价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
8: 方太等6件大家电，
9: 共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0: 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2: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
13: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
14: 618半价只要15万，太棒了！
15: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
16: 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
7: 还有CBD软床，全是大牌，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家装6618半价装个家，议价核心618年中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8: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9: 提前报名热线5656-5656-5656-5656。
20: 像我心，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是要的，家伙心价格是13万7。
19: 13万7？哎，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0: 包了么？嗯，地砖、地板，嗯，厨房、脚套，嗯，卫生间、脚套、脚套，
19: 家具呢？
20: 家具么？送2只床，2只床，哎，3沙发、3电视柜。 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雨衣机、一套都是的，
19: 热水器、
20: 烧水器。厂里都是的，一定物价上去送的。
19: 这个真的假的？我们标的超清的。
20: 标超清的。
19: 马上就是我必须找我的。
20: 必须找我的。是的，绝对。
19: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0: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9: 都挺好的，比如说。
18: 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 10万，好礼1，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好礼2，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8000；好礼3，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5万，好礼4，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 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2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

0: 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
4: 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0: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18、19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
2: 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去爱，去生活，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都要跟大家见面了。

0: 我不想做去了。
1: 啥做？
2: 闭嘴！
3: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身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

0: 生源吗？
1: 我咋没听过呢？
2: 随便说，先来正宝，
3: 吃
2: 吃着饭你去吃，
4: 包子，
2: 好好秀，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是叫文秀吧？啊，梅西座。你是哪里的？我新疆本地的。新疆看不出来哦。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哦。我是江二代。
1: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2: 谢谢。
1: 新疆哪里的？
2: 阿勒泰。
1: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2: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1: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仔，老乡，要跟别人搞那个什么？50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嘛，还是要有点梦想。
2: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哦，
1: 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2: 干嘛？还给我。
1: 不。哎，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2: 给我。
1: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2: 给我。
3: 这。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
4: 走，哎，蔡总，
3: 你赶紧让他走人。
5: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3: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5: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她计较什么？
3: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5: 没不容易，人也不容易。到底给不给？
3: 就300，啊！爱要不要？赶紧拿走。
5: 谁会跟谁会？

0: 文静。
1: 啊。
0: 进来了。
1: 啊。
0: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她那

0: 小卖部翻了。
1: 前三倍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

0: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画的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好。
1: 快走！快走！不要！

0: 在限速压车，限速压车呢？
1: 不是不是，浪那里不是大浪区吗？
2: 加入你小队了，在县道上呢，给他家人说一下啊。
3: Ahmed，
2: 往前走，往前走。

0: Ancak da çıkar o.
1: Sıkıra acıyor.

0: 哎我去，
1: 哎呦我
2: 去，
1: 我去，
2: 我去，
3: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3: 哎我去，
2: 哎呦我去，
3: 去他的，
2: 去他的，
3: 滚蛋，
1: 滚蛋，
3: 你个勺子，
1: 你个勺子。

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变俩小辫儿，然后变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0: 瑞啊，从这个集团收购了35%的股份，以后呢，大家呢就都是瑞的股东了啊。
1: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昨天啊，佳云向我提交了辞职报告，我这个心里呢是非常的惋惜，啊，但也非常的理解啊。鉴于最近一个阶段，钱茜茜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我和董事会一致决定，由钱茜茜继续担任瑞的 CEO。

0: 我要说的差不多了啊。那么下面想听一听各位对于双十一之后的这样的规划。还是西西先说吧。
1: OK， 我是这样觉得啊，通过这次的联盟谈判呢，我发现建立战线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希望以后能把这样的合作方式发展到美妆、家具、食品各个方面。就是和他们建立一条安全的、稳定的、双赢的销售战线。
0: 哎，你看西西这一回来啊，就叫人刮目相看。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公司和花露咖啡的战略合作都已经签订下来了。
2: 好。
3: 哎呀，这西西这非常的有战略眼光。
0: 就是，沈叔也给你点个赞。
1: 谢谢沈叔。

0: 所以，丁总，这个双十一，我让你占尽优势，你怎么会被断然打得一败涂地呢？你能给我个解释吗？
1: 输就是输了，没什么好找借口的。<笑>
0: 我跟你一块丢了这么大一个人，你给我来一句我输了就完了是吗？丁总，其实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
1: 你一直让我掏空瑞，可是段然跟你到底有什么过节呢？还是说你跟 QE
0: 有过节啊？你能让我知道一下吗？为什么跟你无关？我是你的投资者，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2: 听得明白吗？陈浪，我给你3天时间，你
0: 给我想一套补救方案。
3: 这不是3天的时间问题，我陈朗现在只想好好当个商人。卑鄙龌龊的事儿，我干够了，以后不会干。欧阳副总，说说你的计划。
4: 我的计划就是自主品牌，因为我觉得直播公司发展到现在呢，它一直属于一个品牌和产业链的下游，就是给工厂卖货的这种角色，我觉得这个总角色让我自己心里都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瑞发展到今天应该有一个自己的自主品牌，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
5: 我觉得，我们公司自己手里有了品牌之后，我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无货可销、被动挨打的情况了。
4: 对啊，并且我们做自主品牌的资源都是现成的呀，而且这个自主品牌呢，它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新创品牌，它是蒋哲阳的服装品牌，一个有千万流量的明星加持，这个品牌不愁投资、不愁客户吧。
6: 说得好，哎，佳韵，你后面什么计划？
7: 沈总，你也知道我当时是临危受命的嘛，现在也算是解甲归田了吧。我也想给自己放个小假，然后争取努力到国外读个商学院、MBA 什么的。
3: 读书。

0: 是好事，我支持你。
1: 谢谢沈总。
2: 我们公司有你们这样这么能干的员工和领导，
3: 那我才是真正的解甲归田了呢。
2: 啊，哎，我准备在我的办公室搞一个小型装修，装一个这个干净的、整洁的、清爽的、大气的卫生间。
1: 你什么意思啊？
2: 啊？
1: 什么？卫生间？
0: 当然
2: 啊。
1: 怎么想的你？陈总，他之前从瑞辞职，那解约合同还没签呢。
4: 哦，解约合同得赶紧签啊，不签不行。
5: 不是，陈总，就是我那个合同不是有个违约金吗？然后我就想说找你商量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比如预支一下我的工资。
4: 你打算预付工资来付违约金？
5: 啊，
4: 那你得干到猴年马月去啊。行了，这钱公司帮你掏了。
5: 真的，
1: 谢谢陈总。
5: 谢谢陈总。
1: 往后退。谢谢谢谢累坏了吧？好热情啊，他们。
6: 久等了哈。
1: 没有，他们才等得久呢。
6: 粉丝嘛，衣食父母。
1: 现在觉悟真高啊。聊会儿。
6: 行啊，聊会儿。
1: 嗯。
6: 那姐，那个我跟欧阳姐聊会儿，然后一会儿上去找你啊。
1: 就聊几分钟啊，很快的。那好吧，快点啊，我先上去。
6: 好好。
1: 走。
6: 走。这个主意挺好的呀。
1: 嗯。
6: 跟瑞合作一个自主的服装品牌，啊？
7: 那设计师方面，你有什么想法？
8: 设计师呢，我这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人选，非常有才华，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是我一个英国的朋友，一个非常知名的设计师，在欧洲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
6: 嗯，
8: 我觉得他很合适。
6: 那就他呗。
8: 可是吧，要是请他的话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为他已经知名度很高了嘛，
6: 嗯，
8: 所以这个预算费用是不是我们能够支撑，这是一个问题，对吧？
6: 嗯。
8: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设计风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是不是跟我们想要的，包括跟你，是不是贴近贴切，这也是一个问题。
6: 你也知道，我的钱大部分都在我妈那儿存的。我觉得要实在不行，我就拿出来一部分我的私房钱先做呗，对吧？好吧。
8: 我也算了一下，我手头上的啊，也是做出去一些投资了吧，现金呢不太多，但是呢，我可以把我的房子先卖了。
6: 你可别逗了，要卖也是卖我的房啊，这是我的自主品牌，怎么能卖你的房子？
8: 这事儿咱俩还争起来了。那看看情况再说吧，啊。
6: 行，那咱再说第二个问题啊。
8: 嗯。
6: 至于设计风格的问题，我觉得你先跟他说，让他先设计，咱们再看，要跟我符不符合。
8: 嗯，我觉得有道理。那我让他先出个方案吧。
6: 对。
8: 我们过来看一下，然后商量一下，再看怎么办。
6: 行，就这么办了。
8: 嗯。
6: 嗯。
9: 不好意思啊，出了点事儿，来晚了点儿。
4: 没关系，这个就交给你了。
9: 小黄鸭的解约金，
4: 本来应该交给佳云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估计这阵子他是不会想见我了，所以就先把他交给你了。
9: 怎么，陈老啊？你今天约我过来，应该不只是想给我这个吧？
4: 其实高仿货那件事情， 知道无论我怎么。

0: 你怎么解释，也不会有人听的。我只想让佳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1: 佳云那个人你太清楚了，他什么样的性格你不知道吗？他只会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事实。你拿出证据。我没有证据。
0: 那今天既然跟你见了，我觉得有些事还是应该让你知道。佳云很快会到剑桥商学院留学，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啊。你跟佳云之间能断就断吧。

0: 这个是四号我们服装批发市场的监控录像，那个打人的石老三在我们这边是臭名昭著，希望这些素材啊对你朋友有帮助。
1: 谢谢你。
2: 来啦，
3: 你是啊？找我的啊？这么着急吗？很重要的事是不是啊？啊？啊？等会儿啊，走了。卫生间的事儿，恐不恐怖？这种事儿我来，啊，想几勺，苦一点还是甜一点，还是浓一点淡一点？
4: 这是什么情况呀？可以吗？
3: 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都我来啊！拿点奶油球，弄个拿铁怎么样？加点糖，弄一杯甜甜的那种拿铁。
4: 哎哎哎，不用再加糖了，我每天看着你够甜了，再加糖我受不了。
3: 那你对我的这种甜这么容易满足，能不能对卫生间也容易满足一些啊？啊，商量个事儿。
4: 于是找你告状去了是吧？
3: 人家是财务总监，跟我说这些事儿也是正常的。
4: 我做过计算，这人一辈子要在卫生间呢待个三五年，所以这个卫生间的环境特别重要。你有一个这个比较舒适的、优雅的排泄环境，对你一天的心情都有帮助。所以这改装，
5: 欢迎副总。
2: 总监，忙呢？
5: 你放心吧，欧阳副总，你那个办公室马上就装修好了，以后我们就要是邻居了。
2: 效率真高啊，厉害。
6: 你不是因为这事儿，
2: 想跟你打听点小事儿。
6: 啊，打听啊，没问题，只要我能说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你看你紧张什么呀？就小事情。嗯，
6: 您说。
2: 你跟苏苏挺好的。
6: 这个同事都知道，从上到下都知道我和苏苏关系特别特别好，我就拿她当妹妹一样。
2: 跟段总学是吧？哥哥妹妹那一套。
6: 欧阳副总，我觉得一个公司里的同事吧，也不好这么开玩笑的。
2: 于总监，把我当外人。我有一个英国的朋友，他呢就是坐那种，就是无人飞机那种，就玩的手上遥控的那种，就跟我说他们出了一新款，说特别牛，我又不懂啊，但是我好像是哪一次记得是不是苏苏喜欢呀？我就想着要是苏苏喜欢，我就让他给寄过来，然后你再给苏苏送过去。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6: 喜欢，他好像是很喜欢的。
2: 喜欢，那我就让他们赶紧寄过来了。
6: 记呗。
2: 行，钱总今天跟你说什么来了？

0: 但我每天上厕所环境那么好，
1: 这又热屁屁又洗屁屁，
0: 那他们上这个环境的厕所那是什么心情啊？这员工心态不好怎么跟你用心干活啊？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事绝对值得，相信我啊。
2: 不值得。喝不喝咖啡了？你就喝那个吧，别喝奶了，苦死你。
3: 哎呦，这公司火了就是不一样啊！发一个招聘帖，这么多人来面试。
2: 是啊，而且这次面试人的条件比心你上次好很多。
3: 这次一定要好好感谢我杨总，不论是从培训、创意，再到宣传，他都太给力了。
2: 欧阳总确实是厉害，不过段总也挺给力的呀。你看装修要什么给什么，投入也挺大的。
3: 这都是段总在五八同城上找的装修师傅吗？
2: 这么快就到了？哎，你看人这穿着，这装备真专业啊！
3: 这回细心能官复原职啊，最开心了。穿着段装喜提自己的专属厕所，大家都开开心心赚钱，看来一切都要好起来了。
4: 你好，请问一下，于是于总在哪？
3: 那。
2: 于总，
4: 啊，办公室跟卫生间的报价已经出来了，交给您。哦，
5: 好，好，好，谢谢你啊，那您就忙去吧。哎，
4: 您客气了。
5: 刚才被他打断了，我们说到哪了？
2: 我说，上次咱们不是说好吗？趁这次找新的机会给我选一个老公。你可得好好帮我选呀，我的后半辈子幸福就靠你了，啊。
0: 师傅，这个墙啊，我不想放这儿了，放别地儿行不行？
6: 没事儿，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们提，我们质量跟效果保证你满意。
0: 那行，那这边墙竖过来，整体墙往这边移，横移到这儿，啊，我移到这儿来，到时候这面墙打掉，给我来一个1.5米的门，对开门，好吧？啊，
2: 1.5米吧，太小了，你弄个1.85米的啊，你这么睡着进去特别舒服。
0: 不是，我跟你说，这厕所啊，弄一对开门大一点，你每天上厕所，你啪推开进去，
2: 夸不夸张，服不服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想把厕所放办公室中间啊？啊！哎，你真的太夸张了，还是说你想把办公室一半的空间全部用来改厕所啊？
0: 没到一半，就是也就1/3。我跟你说，厕所太重要了，一定要给它大、豪华，必须豪装这个厕所。
2: 看一下。第3个，在伸懒腰这个，怎么样？我感觉他肌肉线条还不错，你觉得呢？
5: 像那个戴绿帽子的，不，穿绿衣服的，他是个私教，啊，在那个健身馆里搞私教的，我看过他的资料，你要小心些哦。他在半年时间里，光工作就换了6个，跟没长性的人长相厮守太难了，我跟你讲。
2: 那不行，我不能给自己找麻烦呀。那后面那个呢？穿西装戴眼镜那个，感觉还有一种雅痞。
5: 就他呀，哼，痞倒挺痞的，雅在哪我倒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呦，还不得了了呀！
0: 双11。咱们公司流水1000多万，我装一厕所，你别给我抠门了啊！
2: 那也是公司赚的钱。
0: 那我不管，我要装。
2: 心里有数吗？
0: 没事，我要装。
2: 没说你还装？
0: 我就装。
2: 不行，
7: 不好意思啊。
0: 哎，欧阳，
7: 听你们聊天呢。
0: 你快来，你快来，哎，你就说一个厕所，一个卫生间，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7: 当然重要了，太重要了。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洗手间的水平代表了一个公司的水平，是吧？
8: 那洗手间舒服点也是给员工的一种福利嘛。
0: 你看看，
8: 你要关心员工呢，就要在这种细节上体现，是不是啊，段总？
0: 对嘛，这代表我的水平啊，这必须给它装大，你再往外我扩2米，这个墙。
2: 扩2米是吧？段总、欧阳总觉得预算 OK， 你们装没问题，我同意装。

0: 上个厕所吗？你别生气啊！我特别大气，没那么容易生气。好，不生气就行。
1: 还不停的看手机照自己啊，还捋头发。这主人特别虚伪，我跟你讲，他是专门写那种心灵鸡汤小文章的啊，每天晚上对着他那些观众们搞个心灵电台。
0: 对你说，你是他唯一的灵魂伴侣，实际他在外面到处都是灵魂伴侣。这碰巧我看了他的资料。哼，于是啊，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天底下没一个男的合适我呗？啊，那没有，我跟你讲啊，这个上帝在造你的时候呀，他实际上早就把你的另外一半已经造好了啊，哎，他可。
1: 可能就埋伏在你旁边，先上帝就是让你可能发现不到的，但是兜兜转转，没准你就发现了。哎，我发现你也挺能编的，挺能说的，你怎么不去心理电台？说不定比你做 CFO 更有前途，更挣钱。你考虑一下吧。嗯，我编。
0: 编还不都是为了你？瞎编容易吗？哎呀，16万！欧阳总就很正常。段总的厕所超出预算这么多。
2: 自我介绍一下吧。叫我阿来就行了。我是选美术出身的，擅长各种仿妆，在微博上呢也有一些粉丝，经常会发一些妆面视频。我的风格比较大胆，职业主播是我一直想尝试的职业，而且我对国内外的大小化妆品牌也很了解。你之前发过来的那些视频吧，我也都看过，数据看着还不错，但是实际的这个带货情况怎么样？
3: 我之前也有接过一些淘宝店家的推广，算是有点基础。那今天就先这样。
2: 有什么消息我们通知你。
3: 好。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这美妆我不懂啊，你们女孩看吧。
2: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觉得她没有当博主的潜质。视频我看过了。 都是很自我的表达，没有个人风格，也不接地气儿。其实呢，想要选一个好的博主，最主要的是这个博主啊，可以让看直播的人有那种，哇，这衣服穿到我身上很好看，这个东西我用也会很好用的感觉。他的视频里面根本就没有。
4: 对对对。
2: 我是觉得吧，像那种录视频啊、录教程的那个，跟咱们直播肯定是会不太一样的，对吧？
4: 但是我觉得他底子在那儿呢，所以我觉得培训一下没问题的吧，不用太担心。
2: 培训没用，这是个人气场和性格的问题。如果你想通过培训把一个人的特质去掉，他就没有特质了，那谁播都一样，没有区别。
5: 我真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要去掉他的特色，反而是希望他发扬他的个性，发扬他的风格，都什么年代了，就是拼的个性嘛，拼谁敢播嘛。
2: 这是选博主，不是选艺人。
4: 能交流，能沟通是第一位。
6: 哎，我觉得啊，我觉得小伙子，还可以，要不然咱们暂定，找一时间让他试播一下，试播看看效果嘛，不好再说嘛。
2: 试播也不行。
4: 我当了博主这么长时间了，谁行谁不行，我看一眼就清楚了。
2: 我同意暂定，我觉得还行，给他一次机会吧。 暂定吗？
5: 暂定呗。
2: 是不是播？

0: 决定吧，投出来的票是什么结果就怎么定，谁都别有异议。
1: 可以啊，我同意，咱们三个人，一个人选三个，好吧？

0: 我觉得三号挺好的，小男生啊，就是做销售的，招一个男的吧，也调和起我们公司的这个阴阳比例。
1: 这才一个，还有两个呢。
0: 然后啊，那个六号吧，他不是那么合适，还是八号好一点。
2: 八号是挺好的，模特出身，自己有自己的微店，然后流量也好，情商也高，可以留着。
0: 对吧？我觉得八号可以。
1: 那还有一个呢？
0: 还有选五号，你喜欢五号？那个最好，我跟你说，今天就他最好，你眼光最棒。好，投完了。
2: 挺好的，我们三个人嘛，三足鼎立，各有一个满意的。
0: 对。
1: 反正还有试用期嘛，谁不合适再换掉谁呗。
0: 对。哎呀，我这票投的压力太大了。我说以后要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话，就不用带我投票了，我就。
2: 哎呦，段总，真的不至于，你想多了。现在选人嘛，选材嘛，咱们三个人有意见不统一，有偏颇，审美上不一样，这很正常。但是我们作为管理层呢，在这个权衡大局方面来说，想法肯定是一致的。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钱总，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1: 是这么想的。反正就希望我们三个人都没看走眼吧。
0: 不可能走眼，不可能走眼。
1: 那就先这样。
0: 好啊，好啊，好
2: 啊，走了，
0: 拜拜拜拜。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投票太累了。
3: 脚放下去啊，脚放下去，快快快，哎，你太逗了，
4: 上沙发你把鞋脱一脱行不行啊？这拖鞋也很脏的呀。
1: 不脏不脏，干净呢。
4: 真服了你。
1: 反正你来了我家以后啊，我家的卫生得到了飞跃性的改善。哎，我说真的，要是你以后失业了，你就开个什么家政公司，我长期招聘你。
4: 哎呀，西西，能不能动动你的小脑瓜？我失业了，那不等于您也失业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佳云，你要加油工作，好好工作啊，不要放弃。
4: 哎，服了。哎，等一下，不对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跟段然吃饭去？
1: 你不要给我提这个人。
4: 红色警报。说吧，
1: 又吵架。哎呀，还不是因为装修卫生间的事儿吧？他跑过来问我，我跟他说啊，装修卫生间没必要，真没必要。哎，你知道吗？他还当着我的面儿去问欧阳意见，那个欧阳也是。他也是看热闹真不嫌事儿大，他二话不说就支持段然，这不搞得我里外不是人吗？反正他们俩就一伙的，狼狈为奸，横泄一气，结小团队跟我过不去，就这样。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是这么回事吧？
4: 看看咱们西西啊，吐槽起欧阳来那真是文采飞扬啊。
1: 你也开始欺负我了。
4: 我哪有啊？
1: 你就说站到你的角度来看，欧阳是不是挺过分的？还犹豫？
4: 都是你们恋爱中男女的事儿，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啊。
1: 张阿云，你不支持我，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0: 现在是不是不该接他电话啊？就让他打，我看他能打多久。行了，小祖宗，别演了，接吧。你不接一会儿，但好像要挂嘞。快快快！
1: 喂，钱小西西啊，干嘛呢？
0: 没干嘛呀，就是，困了想睡觉了。
1: 你开完会就直接回去了，我本来想带你去吃一家特别好吃的居酒屋呢。
0: 居酒屋找我吃？今天算了吧，我一点都不饿，你明天给我补上。
1: 你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啊。
0: 我很大气的，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因为你和欧阳这种拉帮结派的事儿生气的。我就知道是欧阳，西西啊，我跟欧阳那都是过去了，过去那么久了，对吧？现在我俩是纯粹的工作关系，你得相信我，我现在心里就你自己，谁也塞不下。不相信，打开给你看看。
1: 你知道错了啊！
0: 明天带你去吃居酒屋吧。
1: 那说好了，明天你带我去。
0: 办公室那个洗手间我不装了。我看了那个预算，然后也问了师傅，这工程确实有点大。哎呦，我家宝贝这么辛苦赚的钱，我怎么能这么浪费呢？我得给你攒着。
1: 没事没事没事，装不了卫生间，你也不用伤心。嗯。干嘛？
0: 吃那个寿司，那大排米饭有什么可吃的？难吃死了都，那汤也不好喝，那还得就米饭，要不然咸死。你去，你过去。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呢是我从欧洲联系的一个鬼才设计师奇异博士他的草图。这个奇异博士呢，他是中央圣马丁学院毕业的，后来他自己也创了一品牌，今年在米兰的时装周上也是大放异彩。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他，他现在呢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1: 他这个设计的消费档位是什么人群啊？欧阳总，我们瑞的风格呢是亲民平价，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的定位。
2: 这个定位啊，清晰定位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很需要的啊。但是这个设计真的不错，让人一眼就能记住。嗯，
0: 我懂钱总说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瑞也是第一次做自己的品牌吧，那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局限住好不好？我为什么找奇异博士来呢？是因为我觉得他知名度够高，影响力够大，那我们做一个新的品牌嘛，那这是个很好的营销点，为了流量，就是这个道理啊。段总你说呢？
2: 是是是。
1: 不行，不是你看一下这面料啊，这剪裁还有这工艺，这太复杂了，严重超出我们的预算。基于我对瑞的了解，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应该做呢能够发挥我们公司长处的品牌，定位应该是中档，追求性价比。
0: 预算应该根据我们最后确定的设计师的段位来决定的。
1: 不对，我呢可能跟你之前合作那些财大气粗的老板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知道什么风格是适合我们的。
0: 适合只是你的刻板印象而已，今天我们要做自己的原创品牌，那眼光就要放大一点，眼界就要放宽一点。我们除了瑞以外的市场是不是更大？今天给你们看的这只是草图，等它成草图变成了成衣，还是需要个打磨的过程。不要这么急于去判断它。再说了，这个品牌是蒋哲阳的服装品牌，这个设计跟蒋哲阳不吻合吗？
1: 你刚说什么打磨是吗？打磨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是现在的设计。
0: 您之前的设计也是不需要打磨就直接去进场了吗？
1: 不需要，直接去谈品牌。

0: 说什么蒋哲阳，蒋哲阳是大家吗？身上蒋哲阳都不一定能适合大家，你
1: 是不是打着蒋哲阳的旗号去做品牌吧？那是不是要跟他风格统一吧？
0: 我们就是这样。
2: 好图，这个蒋哲阳啊，
3: 那个，我觉得
2: 蒋哲阳这个事儿，哎呀，
3: 我
2: 对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现阶段。确实是要有清晰的定位，啊，我们要把定位搞清楚，我们自己能走得很顺。但是这个设计我确实非常的喜欢，设计真的非常好，不排除可尝试的可能嘛。但是这种服装对现阶段的瑞来说，确实是有些困难。但是什么话不能说太死，是不是？但是分歧还是要解决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去啊，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出一个最综合的、对我们品牌利益最大的解决方式。您二位看呢？
4: 可以啊。
0: 啊，行。咱们仨各自好好想想，下回碰。散。哎呀！
5: 哎，谢谢。等会儿我。
2: 哎，这公司管理层会议，你们耍小孩的脾气啊？
6: 还是我耍小孩的脾气，还不是他的问题。那我刚刚你说那句话什么玩意儿啊？你分明就是和稀泥。
2: 我什么叫和稀泥啊？我作为公司股东，咱们公司管理层的会，我需要保持中立啊，对不对？我的把一切利益出发点都以公司为主，是不是？
6: 你这人怎么那么油嘴滑舌呢？
2: 怎么又油嘴滑舌了呢？我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我是肯定不会去做你不支持的想法的。
6: 人家都帮你这个帮你那个了，还帮你改厕所，我都没同意。你不帮他呀，是没良心。
2: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者，首先不能因私废公，对吧？
6: 对。那我这话记着了啊，一定不能帮他。还有他那刚那个什么奇异博士那方案，多丑啊，又丑又贵的，还没我们家五哥哥一半好呢，是不是？
2: 你说这五哥哥，我想起来了，
7: 欧阳他为什么不去找五哥哥呢？这么有才华，你说是不是？
6: 有才华的人格局都大，
2: 是吗？
6: 我就是。
2: 对，有才华的人格局都大。哎呀，这话说的真有道理，很有哲学感啊。
6: 你刚才惹我生气了，你亲我一下呗。
2: 亲。
8: 有事就请你帮忙，
9: 还请我帮忙？有什么事说呗。
8: 是这样，我过两天要去上海参加个重要的面试，我昨天找了一件特别喜欢的裙子，但是我一穿吧，腰大了，你能不能给我？
9: 好呀，你那尺寸我都有，一会儿我就给你改。
8: 哎，但是我最近嘛，因为发愤图强，所以我都瘦了，要不你给我再量一量？
9: 行啊，那去工作间连呗。
10: 嗯。哎，你最近怎么不怎么在工作间了呀？我刚去没找着你。
9: 哎，最近直播比较忙，你来直播间找我吧。
8: 听说欧阳要花大价钱请设计师，哎，你怎么不争取一下呀？
9: 我这该放下的已经都放下了，我觉得我跟老猫在猫街服务各位姐妹，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8: 这就放下了，这就满足了吗？真的吗，少女？这就满足了吗？
9: 不满足，我不给你改衣服了。
8: 那不行，亲爱的，还是给我改衣服。走走走吧，咱们又吃夜宵，让我腰都细了，太给我凉了。跟你说，现在身材可。

0: 外卖来了。
1: 哪来这么帅的外卖小哥啊？
2: 哎呀，喝点金骏柠檬吧。呀，
1: 今天这么乖呢。
2: 最美经纪人欧阳姐，我是看你最近呢太累了，所以特意来看望看望你。
1: 你是不是喝这个喝多了，最近嘴有点甜呢？
2: 你这说正事儿吧，你们那个奇异博士这个他们怎么说
1: 啊？嫌贵不想做。
2: 猜着。
1: 那你对你自己的自主品牌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2: 我呢，哎呀，其实没什么太多的想法，但是我呢知道我不要什么。
1: 你不想要什么呀？
2: 我不要这曲高和寡，不要这阳春白雪。这个奇异博士的设计呢太浮夸了，是他的设计，不是我的东西。
1: 可是你不觉得奇异博士的设计挺有新范儿的，跟你的人设也挺符合的呀？
2: 但是姐，我的人设是你给我设立的，但其实你知道我不是喜欢那么浮夸那么张扬的，我其实更喜欢的是简单的大气的简约一点的。而且你也得考虑瑞啊，对吧？这他这风格呢跟瑞也不太搭，瑞也不好配合嘛。
3: Can I have a scotch? Meat.
4: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早就回来了，就是一时没时间过来看看你。不是说要好好做一个商人吗？明天不用上班了，在这买醉。原本我已经不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了，不过我思前想后的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你那个心上人马上就要出国了，所以我觉得你说不定还有救。
4: 丁总笑的就是灵通啊，什么事儿都知道。
3: 我的消息要是光靠你还有猪饭，那我还混不混了？在暴雨中披荆斩棘，现实总是你瞧你这德行，就为了一个女人，怪不得人家看不上你。

0: 陈总，你不想打垮瑞了？妈，不想知道方法。自主品牌，我之前跟佳云提过，让他们公司那设计师五哥哥做自己的自主品牌，还是没做成。现在我来做。
1: 你还别说，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你也够贱的啊，你就为了他已经去给对手公司出法子去了是吗？
2: 五哥哥，
3: 不好意思啊，欧阳副总，你能借我一下充电器吗？我手机没电了。
2: 有。你坐。
3: 没，我不坐了。那我手机先放这儿，我回去改衣服，一会儿再来拿。
2: 你着什么急啊？你先坐会儿。
3: 我怕打扰到你。
2: 坐会儿，咱们聊聊天。我怎么感觉你像在躲着我呢？
3: 没有。
2: 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跟你聊聊天儿。
3: 大家都说欧阳总很厉害，都能把奇异博士请过来。
2: 那。

0: 你喜欢奇异博士吗？
1: 说实话吗？
0: 必须要说实话呀。
1: 不喜欢。
0: 为什么？
1: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0: 这词儿怎么那么耳熟呢？难怪了，他那么想跟你合作。
2: 我之前用他的名字注册公司，之后呢，还要用他的名字注册品牌。我爱一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3: 你爱一个人，确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自主品牌这件事，我要干。说吧，你需要什么？人脉、资金、资源，我都可以给你提供。
2: 人脉资源不用，有钱准备好就行。
3: 好，只要能够打垮断然，花点钱不算什么。

0: 怎么样这粥？
1: 可以呀、啊，这什么什么粥？
0: 从前呢，有一个神童，他穷的是叮当响啊，他也没钱吃饭。然后呢，他就遇到了一个好心的粥店老板，就把每天剩下的食材都留下来，给他熬了一碗这样的粥，就免费给他吃。然后这个神童呢，后来就中了状元，啊，衣锦还乡的时候又去了这家粥店，就非常的感恩这个老板，就给这个粥还赐了个名字，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
1: 状元及第粥，
0: 就是这个。
1: 行了，我算是看出来了，您这说半天都是点我呢，就让我衣锦还乡之后千万不能忘了你这个大恩人。
0: 说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哎，要是我的佳云真考上了剑桥，那就真没断然还有那个什么欧阳小姐什么事儿了，
2: 再也不用成天看摆出一副那种天下我第一的样子。
1: 哎，你这么看不爽他们，你也去考一个呗。
0: 我真不行，我还没有那种埋头苦学的追求，这种伟大的梦想交给你来实现吧。啊，
1: 那就是咱俩的梦想了，那我得加倍努力，肯定能考上。
2: 来，我们俩以粥代酒，干了这碗状元及第粥。行，我祝你金榜题名啊。来来来来来，干了。
1: 哎，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呀，
2: 我差不多整装出发了啊。
3: 啊，这么快？你等一下。
4: 抱抱。你照顾好自己啊。还有你，你好好加油啊。我等你好消息。
1: 没问题。
0: 哎，还有件特别要紧的事儿，我要跟你说。你见到你爸妈以后，你跟我说一声。还有你个人到上海，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老去喝老去嗨的。
2: 知道，加油啊！金榜题名。
0: 好。
5: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资料，我觉得我们下一季的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去。
6: 所有车床模式只有这几种。
7: 对啊，这就跟手工不一样了。你看这种就已经非常的先进了，而且很快。
5: 在款式上，我们应该更多、更丰富。然后你看看，这个是颜色，
7: 这就是大设计师的一些手稿。
5: 现在这种太空棉的质感还是蛮流行的，用这种做出来的成本也压得比较低，本身的这个价格咱们大家也清楚，其实利润还是蛮高的，再动一动。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这个季度之前把咱们的自主品牌

0: 哎，坐手。
1: 噔噔，您的外卖已送达。
2: 谢谢。
1: 辛苦了。这是什么呀？
3: 这就是我今天的劳动成果。
4: 好了好了，你别送了，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担心
5: 啊？再大也是我女儿啊，我也担心啊。记住，到了上海以后，立刻跟我们联系，免得你妈着急啊。
4: 知道。
3: 这么多，你就说吧，你想要哪个国家的，我就给你。

0: 的不行，我不出去啊。
1: 哎，陈阿姨好。
2: 哎呀，这不是佳云吗？啊，哎呀，听你父母说你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哎，你说陈朗这孩子，他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
1: 啊，他可能公司忙吧。
2: 平时在公司啊，都是你照顾他，我还没好好当面谢谢你呢。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我准备了点东西，你帮我带给陈朗。
1: 好。
2: 佳云，啊，来，哎，东西我准备的挺多的。哎，你看到陈朗啊，跟他说，让他有空啊。都回来看看我们啊！
3: 嗯，谢谢啊。嗯，哎呀，这一天可够累的。谁啊？哦，
4: 你一定是朗刀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朗，是云直播的 CEO， 之前跟五哥哥一起吃过饭，但是那次你没来，挺可惜的。
3: 你就是陈朗？哎哎，终于把那个在公司啊被骂过无数遍的名字和你这张奸诈的脸对上号了。
4: 抱歉啊，这个名声在外面确实不太好，对不起。
3: 不用抱歉，我们也懒得听。
4: 是这样，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找五哥哥，想跟他谈些事情。五哥哥，那我就直接说了，美丽岛原创国际服装周，这你应该不陌生。如果没记错的话，两年前你应该用自己的毕业作品去参加过这个展，对吧？你当时把你的设计卖给了一家很大的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把你的设计商品化了之后呢，对你的设计提出了几点要求，要你更改，你没同意。
3: 不是不是，这你都哪儿打听的？
4: 我这还是做了点功课。
5: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想做自主品牌，想邀请你加入云直播。
3: 我跟你说啊，不可能。我们俩在瑞待的挺好的，不会去你那儿的。
4: 这些情况我也都知道，但是这次呢，这个服装周是我们云直播赞助的。如果五哥哥有设计的话，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给你做推广。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慢慢考虑。
5: 不感兴趣，谢谢啊。
4: 五哥哥，在。哎，老婆，我这再给他看看，我觉得真可以考虑。

0: 他已经走，你那五哥哥、四姐姐的，现在还没搞定。这五哥哥真的挺倔的，一般人真搞不定的。
1: 我是一般人吗？
2: 怕你真还不是一般人。
1: 哎，我觉得你这样的个拼色挺大胆的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我比较擅长就是把牛仔布料各种不一样的颜色，拼到一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哲阳。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没错，今天呢就是我的自主品牌概念发布的专场。细心的大家一定发现了，是我这件身上的衣服呢，就是我们腾品牌的主打款。如果大家觉得好看呢，让我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评论好吗？其实今天所有我们腾的这些衣服都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五哥哥设计的。那么下面就让我们请出五哥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五哥哥。
0: 哎，五哥哥，我发现你身上的这条裙子非常有特点哈，你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我身上的这条裙子实际上它是一条裤子。啊，
0: 它是一条裤子啊！
2: 哎，这数据怎么样？别都是光看热闹的。
3: 放一百个心吧，段总，咱们现在的流量是位居今天所有直播间的榜首。
1: 对的，还有我手里拿的这一块看似很平面的一块布料。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它穿上呢，就会呈现出一种很不规则的设计感。这也是我们腾系列想要带给大家最惊喜的安静的美。
4: 一般这个曝光度高了，它应该销售量就提上去吧。现在怎么样？效果？
3: 下单的人特别多，而且在不断增长。我看咱们今天是要脱销的节奏。
2: 这步棋走得太好，太好了！我在这儿我就听到外边打订单的声音，哒哒哒哒哒。
1: 还有我身后模特穿的这条百褶裙，因为我们这次腾系列的主要元素是蓝色、棉布、牛仔还有百褶，所以呢，这条裙子上的百褶是我们这次腾系列的主打款，也是我想要传递给大家的。百褶是传统的、持续的工艺美。
4: 哎呀，五哥哥笑得这么开心，现在也算是心里踏实了。
1: 肺部料来组成的。
0: 肺部料。
1: 对的。蒋哲阳，那因为腾的名字呢是由我们蒋哲阳来命名的，你可以讲一下你命名的初衷吗？
0: 我希望我们的品牌呢能像身后的这些藤蔓一样啊，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希望能够
5: 他的观众呢有这种自由和信念的这种感觉。
2: 对啊，自主品牌做得这么成功都是你的功劳。
4: 不用夸我，那不是洋洋跟西西关系好吗？愿意过来帮忙。再加上五哥哥本来设计水平就非常高，如果不是他们都好的话，我再怎么码盘子也没有用呀。不过是谁的功劳就是谁的功劳呗。你、五哥哥、蒋哲阳，都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你们都功不可没。
6: 哎，
3: 你们快来看，就你直播间的衣服和小黄鸭卖的怎么跟我们一样啊？
2: 哪一样？
3: 一样。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款式、这颜色，绝对没错。
4: 怎么回事？
7: 就它是定在上面的，然后你就不用去细它。
8: 那我们给大家再看看丫丫身上这条裙子。
9: 最特别的地方是
8: 这条百褶，
9: 它是拼接的，来给大家。

0: 这是百褶的设计，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吧？
1: 瑞现情况怎么样啊？瑞那边现在比咱们高20%的价，能赚出来，把价格再调低点。小黄鸭可乐，直接上6道7折优惠券，然后还有小礼物给大家派发一下，再亢奋一点状态，稍微再亢奋一点，好吧？
0: 大家喜欢裙子的可以买这种，喜欢裤子的就可以买这种啊。
2: 而且今天的福利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对，它今天应该是新品，我们给大家6到7折。嗯，而且还有小礼物送给大家哦。哎哥，你看有人在说抄袭的事儿。
0: 跟小黄鸭和可乐说一下。
2: 大家好像对我们的衣服的设计产生了一些质疑，
4: 对，有一点疑问。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设计专利吧。
4: 对，直接给大家看专利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衣服的设计呢是申请了专利的，这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
5: 这是云直播，这个衣服跟咱们自己的设计款，连细节都一样，太气人了！
6: 不是陈朗，这陈朗有没有点底线啊？有没有底线？这人，
5: 他肯定是没有底线啊！拿着别人的设计稿去注册。这要是起诉他的话，判他侵权，他早就赔他倾家荡产了。
7: 可是现在我们棘手的问题就是，他注册的时间比我们显示的还早，搞得像我们抄袭他一样。
6: 我现在就要知道一件事，陈朗是怎么拿到我哥哥手里的设计稿的？我们公司是不是有内线？
5: 有没有内鬼呢？现在一时半会儿确认不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赶紧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赶紧收集证据，然后走法律程序制裁他。
8: 法律程序呢肯定要考虑，但是起诉过程太漫长了，我觉得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做好危机公关。
9: 我出面去说吧，我现在就去直播那儿跟这些粉丝说清楚，我就不相信这么多粉丝就没有一个讲道理的，我现在就去说。
8: 你等会儿，我呢是担心你现在急于去澄清的话，反而会招黑粉反扑。
5: 但是这个事情我是支持杨莹的，因为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的去解释一下的话，他们会真的以为是我们抄袭他们了。
6: 对呀，
5: 我们一起去吧。
8: 行吧，那我呢去找律师，
6: 我办就行了，赶紧分头行动吧。
10: 哈喽各位朋友，刚才呢因为有一些突发事件我们离开了直播间，那么非常感谢还没有走的朋友们，也希望接下来你们不要走，因为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5: 我是欧阳美轩，是腾的创始人运营人啊，非常抱歉的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就是要解决这种突发的事件，但是呢我想今天呢大家是有一些误会我不想辜负大家对腾这个品牌的期望，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郑重地做一个声明。冰霜在迷茫着、彷徨着，捆绑的命运将去何处？被选择。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理解各位粉丝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的情绪。但是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回忆一下，你们之前在五哥哥的直播间里面有没有见过像这种牛仔拼接卫衣类型的设计呢？
10: 对，大家如果之前有关注五哥哥的作品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卖的这些衣服和五哥哥之前设计的牛仔拼接完全是一脉相承，所以呢我希望各位朋友能给五哥哥多一点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设计出来其他的衣服，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些衣服到底是不是五哥哥的设计。
6: 小五，小五，哎，你怎么了？
0: 怎么了，小五？
1: 今天直播间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7: 是不是你把我的设计图偷给陈朗的？
0: 偷给陈朗？我偷个麻花炸弹给他，我偷给他？哎，你都在说什么呢？
7: 可是除了你，还有谁能把我的设计图给陈朗？
0: 什么意思？公司这么多人，你就怀疑我是吧？我可是你男朋友啊！

0: 这个计划是我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血，还有欧阳、江哲阳、段宗辉心系，还有好几百万的投资。
1: 所以就怀疑我是吧？
0: 对，我老妈就是一小流氓，还因为打架什么的进去过几次。但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我自己的女人。

0: 出来了呀，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展示我们的新品，然后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你说坏不坏？所以我现在想呢，我们在网上先搞搞话题，上上热搜，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哎，欧阳啊，这事儿可难办了。如果光是被注册，对方没有成品的话，那可能还两说。不过现在就很难说了。
0: 那怎么办呀？
1: 欧阳，这钱我不可能挣你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你现在做话题，会给人一种亡羊补牢的感觉，适得其反啊。我建议啊，多收集一些之前涉及的证据，咨询一下律师，走别的途径吧。
0: 哎，行吧行吧，那我先再咨询咨询，回头再找你。
2: 五哥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怎么这个表情啊？
2: 过来过来过来。
3: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呢就是他们动的手脚，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任何错。
2: 西西，嗯，老猫说不是他干的。
3: 那是好事呀。既然老猫都说了不是他干的，我们就该相信他，对吧？
2: 快坐快坐。嗯。可是他确实是有动机。妈妈最近病情加重，他需要钱，而且他那个脑子，谁都能利用他。我是怕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我都可以接受。可如果是他做的，
3: 你先不要瞎想了。
4: 嗯
3: 不是，你长太高了，我给你叠个床单都这么费劲。
5: 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真的特别崩溃。嗯。五哥哥怀疑老猫有问题，说老猫被陈朗利用，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什么呀？这事儿只能说明我们公司现在还是有陈朗的内线，对吧？
5: 那现在怎么办？
6: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当时抓可乐的时候费多大劲儿啊！这事儿啊，急不得，等他们慢慢露出马脚，我们查太难了，放下
5: 去。哎呀，反正我就觉得老猫的可能性不大，真的。
6: 不是什么事儿，你觉得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好吗？
5: 真的，你想想啊，老猫的性格，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6: 哎，这我爸那边的律师团效率还挺高。这个是五哥哥的设计稿，这都发出去了。
5: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材料交给专利局进行专利异议，证明五哥哥的作品。

0: 之前是在我们公司公开过的，那就说明陈朗的作品是存在那个什么一亿什么星
1: 新影性，
0: 对，就是这个新影性一亿是吧，
1: 新影性丧失，
0: 哎呀，反正就是这个，就是说明了云直播的作品是有问题的。反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云直播提出侵权诉讼。
1: 哎，这一诉讼吧，时间就长了，而且诉讼期我们这个衣服卖不了啊。
0: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时间太漫长了。诉讼的时候，我们的货品会被扣下来做货质评估，这样太影响我们的销售了。
1: 但那这官司也得打呀，对吧？这官司不打，让陈朗这么混过去啊？
0: 不然佳音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这次绝对不会放过陈朗。
1: 佳音怎么说？
2: 说我什么呢？
3: 哎呀，
0: 快进，这么多东西啊，拿下。
1: 这位春运的小姐姐，
0: 这
2: 编
0: 织袋哪来的呀？
2: 别提
0: 编织袋。哇，我的云片糕。灵魂啊，
2: 满意了吧？哎呦，
0: 超级好吃，啊，
1: 还给我带一份呢。哎，
2: 不是不是，那份是我给公司人带的，明天我带回公司啊。
1: 那我的呢？
2: 对啊，
1: 佳云，你去个上海，一共就带两份，都没有我的。
0: 哎呀，我们俩是一份儿，咱俩吃一盒一片，行不行？一起吃，一起吃。
4: 哎，陈朗的事儿你怎么想啊？
0: 是这样，其实我前几天已经发现了一个他给我们高仿货的证据，
5: 就是服装市场打架那天云进的那批货，陈朗给了我们。
4: 我在想，怎么才能让陈朗真正得到教训？
0: 你就要举报陈朗？你想好了？这事儿的处罚可真的不小，你要是举报了陈朗，云直播可能就完了。
1: 哎哎哎，什么意思啊？你是哪边的？怎么还心疼上陈朗呢？
0: 我是怕他受不了，打击太大。
1: 他受不了，你能受了是吧？
0: 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
1: 陈朗那叫自作自受。
4: 哎，好了，你们俩这吵得絮絮叨叨的。反正我明天先见他一面。行了，我先去休息了啊。嗯
1: 嗯，快去吧，春运女孩。
4: 我的糕，
1: 你放那儿不吃你的呀，抠门儿。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挺重的。我妈让你拿这么多东西。哇，谢谢啊，辛苦了。没事。但你为什么跟阿姨说我跟你在一起创业？
1: 别误会啊，主要是我身边我们阿姨只认识你一个人。跟她这么说的话，能放心点，少让她操点心。
0: 你怎么突然回老家了呀？
1: 我去上海面试，顺便就回了趟家。陈朗，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当面确认一件事。
0: 你哥哥的事儿？
1: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现在手上有确凿的你双十一给我们送高仿货的证据。 蓄意诬陷同行，现在证据就在我手上。你觉得我该怎么做？你觉得哪种处理方式是对的，你就怎么去做。但是这件事情我之前也跟你解释过，确实不是我让朱万去做的。那朱万也是你身边的人。
0: 陈朗，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和我们作对呢？黑粉、内鬼、高仿货、封号，现在还偷五哥哥的设计，到底有什么卑鄙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呀？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请上阵吧。
12: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
2: 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

0: 钱装好家，就来一加六幺八。
1: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1: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1: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像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7: 13万7。哎，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张床，
7: 2张床，
6: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的，房子我别墅造化的。
7: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黑粉、内鬼、高仿货、封号，现在还偷五哥哥的设计。到底有什么卑鄙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呀？
1: 我之前去找过一次五哥哥，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面很渴望这件事情，而且之前我也跟你讲过让你去做，虽然有点遗憾没做成，但是我想把这个遗憾补起来。本来是希望你高兴的，但现在看来是没戏了。也行，生气也可以。
0: 我觉得你真的太可笑了，我就从来没见过有一个人能把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说得这么理直气壮。阿姨让我带的东西我带到了。

0: 取别人的劳动力。
1: 喂，你好。你好，请说话。
2: 你好，我要举报不正当竞争，对方公司是云直播。
0: 这样一件白色的衬衣，它是它有一个很好的镂空，
3: 对，它这个袖口呢是镂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4: 听我说两句，这情况发生比较急啊，停播的事儿我也刚知道。
5: 但是我觉得我们眼下还有更严重的事儿，立刻就要到双十二了，后面还有元宵节，再往后是一连串的促销。我们这个时候可不能打马虎眼。平台那边我去协商，我相信这次停播应该不会太长时间的。
6: 我听说像这样的封号至少得3个月，这能搞定吗？
5: 文文，你这不危言耸听吗？各位，我当初把大家带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承诺了不少东西？我一一兑现了吧？那现在公司遇上点困难，咱不能往后退吧？
7: 这困难它也得有个期限吧？3个月的时间那么长，更何况咱们直播公司的3个月。
6: 就是啊，让我等上3个月没有收入的话，那可不行。
4: 停播期间，
5: 工资照常发。
8: 你俩也是，什么话不能当面聊聊呀？
9: 那个五哥哥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8: 你们俩聊，
9: 好好聊啊。我还有几个亿的大单子要处理呢，啊，我打电话去了，忙得不行了。
10: 西西，快去。

0: 那个，一会儿我跟蒋正阳又要直播了，腾计划又重新启动了。
1: 嗯，
0: 那生我气了吧？对不起。

1: 我一直就顾及自己的作品，没考虑你的感受，是我脑袋进水了，我缺心眼儿。你别打桌子，你打我呀！哎呀，你神经！
2: 一切都过去了啊。

0: 这事儿不能这么干，这不要我命吗？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哎，
1: 潇潇，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辞职？
0: 你是公司的头部主播，公司40%流量全都在你身上，你走了，其他人我能留得住吗？还，
2: 陈总，这次封号情节严重，平台短期内不会给你解封的。3个月不播，你知道我损失多少吗？
0: 潇潇，既然跟我谈辞职。
2: 那我也跟你聊一聊。那，你来看看，这上面每一张纸，都是公司为了培养你当头部主播所付出的人脉、资金和精力。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话，是不是太没人情味了，
0: 小小？陈总，我也想陪你同甘共苦，
2: 我还有个儿子要养呢。 每天的开销不断，就你那点补助工资还不够我奶粉钱呢。我呢，身上还有不少的亲子产品合同，这3个月不播，您这违约金可是不计其数啊。我呢，到新的直播公司去，还能再卖卖这些产品，你也能少点损失，不是？
0: 既然谈感情谈不通，那咱们也聊聊违约的事儿。 你违约金打算怎么给我？
2: 您放心，我新公司的法务会来跟您谈的。

Thank you.

0: 大家好，好久不见。今天呢，我跟五哥哥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五哥哥，
1: 大家好，我是五哥哥。前段时间我们腾系列服装在直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故，今天我们是来澄清的。我手里拿的就是国家有关部门给我颁发的腾系列的专利，我们没有抄袭。
2: 我们腾系列呢，真的是在五哥哥之前的作品这种牛仔拼接的元素上，我们去进行改版，对吧，五哥哥？没错，就像五哥哥说的，
1: 这次可太及时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关注度放在五哥哥的作品上。那比如说我今天这件衣服，就是五哥哥的腾系列的作品之一，我觉得很舒服，是一件卫衣。
2: 那它呢，是属于这种棉麻材料。
1: 还好赶在春节前最后一波剁手。
2: 对，
3: 真的是谢天谢地。反正这次呢，总算是多亏佳云了。哎，我真不知道沈导到底是良心发现呢，还是投桃报李，竟然主动把专利权还给我了。
4: 我希望陈朗以后能带着他的云直播走上一条正经的正规的经商之路。
3: 我听说潇潇啊要从云直播解约了，而且很多人也准备走，不知道陈朗能不能扛得过去。
1: 反正这就是做生意吧，顺的时候就一马平川呗，然后不顺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
4: 我们不能光看氛围啊，这次这个事儿虽然是很讨厌，但是也变相的帮我们提高了关注度。
3: 但是预售方案啊更重要。第一呢，我觉得是要快，趁着我们热度还没有下去，赶紧上线销售。第二呢，就是要准，我们要定位目标客户。经过了每一轮的销售之后，我们要对客户进行数据采集还有分析。
4: 要做好售后的每一步。
3: 嗯，

0: 支持。
1: 武打武艺，内衣，
2: 对，这两天我也没来得及收拾。抱歉啊，哎，随便坐。
0: 陈总，没想到你已经混成这样了，都住上办公室了。
2: 住办公室是挺好的呀，比跟猪啊牛啊羊啊住在一起好吧。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楼上住人，楼下就是猪窝，上下是通着的，没见过吧？
0: 没想到你也是哭出声，怪不得做事畏手畏脚的，不像小段总那么大气。
2: 我怎么做事畏手畏脚了？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是势利小人。
0: 那我怎么还听说你之前遇见困难的时候是老段总帮的你？结果呢？哎，你怎么对人老段总的？你又怎么对段然跟钱茜茜的？
2: 我又不欠段然和钱茜茜什么，是段胜云先付的我。我跟你说得着这些吗？倒是你，小黄鸭是你亲朋友吧？你还不是该怎么利用人家怎么利用人家啊？要我说，最毒就是你。
0: 我也是没办法，跟错了人，上错了车，都没回头路可走了。
2: 谁还不是跟错了人，上错了车？
0: 你不欠段胜云的，我也不欠你的，在这点咱俩算是达成共识了啊。
2: 你要想走就走吧。
0: 你看出来了？
2: 那是可乐，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
0: 可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2: 即使是这样，我也希望你能像一开始相信我那样再相信我一次。
0: 行，那个你把这收拾收拾了，收拾好了自己心情也好点儿。

0: 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们拿公司威胁我，我害怕了，都怪我，我错了，哥，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1: 行了，这事儿不能完全怪你，佳云骂我骂的对，我这一路走来，这都干了些什么呀？

0: 宝宝们，宝宝们，今天素素看上去心情不错，我们已经很久没去了。
1: 收到，收到，收到，我们马上就会去准备呀。哎，
0: 亲爱的，
1: 我们那个福字啊没贴完，你帮我们好好贴着啊。哎，谢谢你啊。哎呦，你怎么这么迷信呢？现在，
0: 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气象，不能马虎。
1: 你说这是能保世界和平啊，还是能求子呢？
0: 这么红包。

0: 小雨，哇，好多红包呀！苏苏，哎，那个来这么早上班哈？发红包这种事情我肯定最积极啊！
1: 对对对对。哎，苏苏，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你看你妈妈给你安排这么多相亲，你有没有觉得你？
0: 到底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我相亲的时候吧，难免会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但我这个人呢，要求没那么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彼此喜欢，过起来舒服就好。而且这种爱情一般都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你说对吗？
1: 但愿吧。
2: 家明说苏苏今天心情挺好的。说苏苏一个人心情好有什么用？这都几点了啊？
3: 那能怎么办？一会儿加快速度。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闹钟没有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他都是响。干什么？
0: 化妆啊，干什么？
2: 我别化妆了，五哥哥。
3: 我真是遮瑕。
2: 你化妆会不会太面了？
3: 不会。
2: 你这肯定很面。
3: 你觉得哪个好看？我觉得
2: 这左边这个。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黑的、白的，选一个。有点老气。算了，我看看。
4: 这怎么？
2: 我觉得穿这个。 特别的板正，而且我这么热，你看我满头大汗的。
4: 是，还显得他紧张。
3: 好，
2: 不是你在一起。
4: 喷香水啊，来。
2: 啊，还喷香水吗？一二，快。哎，那个待会儿他告白流程我没忘吧？他们已经把台词发到我的微信上了。行，我昨天背了，我再背一下。
4: 好，
2: 我还有时间吧？ 你们别管我了，我背背词儿。
4: 过完春节之后呀，我们这个疼的 lookbook
5: 马上印出来了，我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啊。
4: 好，哎，挂了啊，拜拜，
6: 你快点啊，段总，我感觉那个苏苏都要发现了。
4: 来了，我知道，我这不手头事儿太多了吗？你说这欧阳一休假把活都留给我了，他平时工作量真挺大。
6: 不然人家怎么叫业务狂人呢？
4: 哎，西西哪去了？
6: 别提了，他说去那个什么网红店买个尾牙必备菜品，说一会儿回来。
7: 贾云，
6: 怎样啊？包装男主角任务完成了？
7: 别提了，刚弄的差不多，说自己要单独待会儿，找不着人了。
4: 八成自己偷偷抖厕所练词儿去了。
6: 嗯。
7: 哼，
4: 刚说完给我发微信了。
6: 是吗？
7: 快来救我！卫生间的门开不开了？

0: 的。哦，
1: 等等，
2: 在吗？你是怎么把自己给锁进去的？我很好奇啊。
0: 段总，你就不要再笑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离远点啊，我用力推两下，看能不能推开。
0: 好好好。
2: 这门好像是卡住了呀，兄弟。
0: 别段总，千万别叫开锁公司，你一叫开锁公司，那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那连保安都会笑我，我被锁在厕所里了，那叔叔得怎么看我呀？得多丢！

0: 这知道就知道呗，你被锁在厕所里又不是你的问题，对吧？这是厕所门的问题。
1: 我觉得挺丢人的。
0: 你这也算是好事多磨了啊，
1: 段总。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就要向苏表白了。我鼓足了这么大的勇气，我还被锁在厕所里了。我是不是全年水逆啊？
0: 那要不然你就在这门口表白得了。
1: 段总，啊，我觉得今天可能不是个好时机。
0: 今天太是好时候了，你今天不表白没机会了。我跟你说，我在家看过黄历了，今天表白能成。
1: 我都被锁在厕所里了，怎么就是个好时候了？段总，你在干嘛呢？
2: 你是啊？
1: 好，我在，我在，我在。
0: 好的，好的。很快你就要敞开你内心的大门了。
3: 大爷，怎么回事？怎么就锁里边了呢？上厕所。打不开啊？
4: 你打了。
3: 我打就我打，别让开。你别动啊，于是我救你来了。我。
1: 段总都踹不开，
3: 那你在里面怎么样？没事吧你？
2: 太有事了，我等死的心
1: 都有。我不想玩了。
3: 说那个，你别急啊，这有办法打开的吧？
0: 有办法不就打开了吗？
3: 那个，你别着急，我们想办法啊。你们干什么呢？
5: 苏来了。
0: 排队呢，排队呢，
6: 我也排队呢。
7: 男厕所你排队，
6: 这陪他呢吗？
7: 好了，你们不用瞒我了，我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早上看到灯牌了，
6: 想给你个惊喜，但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么样一个意外。
7: 快跟他说，
6: 你去。
7: 于是，
1: 苏，那
8: 是你吗？
7: 是我。
8: 你也来了。
1: 我丢人丢死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7: 你对不起没胆子跟我告白，还是对不起笨到把自己锁厕所里啊？
1: 你都知道了。
2: 哎呦，实在是。给你一个惊喜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厕所莫名其妙的就把我锁在里头了，
1: 真是太丢人了。我跟你说，对不起啊，苏苏，都怪我，都怪我，我
2: 写好了表白词的，光你的优点我就列举了五六行呢，还有他们从网上给我下下来的各种名人名言，
1: 可是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苏苏，苏苏，我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2: 喜欢你，苏苏。
1: 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达不到你要求我的那种硬性条件，但是我会努力的，苏苏。我拼尽我的全力努力，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成为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子。
7: 什么？
1: 当我女朋友行不行？
6: 考虑一下。
7: 于是啊，你听好了，虽然你胆子很小，还有点二，还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愿意当你女朋友。

0: 厕所都能表白成功，这个是爱情的力量。
1: 对呀，面儿都给你见就表白成功了，
0: 太浪漫了。
1: 赶紧放，让人见一面。

0: 陈老，你是陈老的助理吧？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憋了好久了。我是替我哥澄清一件事，高仿货不是他放进尾货中的，是背后金主的意思，是他让我这么做的。陈老让你来的吧？
1: 是我自己要来的，他不知道。我哥他最近特别不好，情绪也不好，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谁也不理。我跟他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0: 你要有空的话，能不能去看看他？现在过年了，大家都很忙，我确实没有时间。张小姐，都是我的错，你别怪朗哥，对不起。张小姐，今天呢？ 是个非常值得庆祝，是个喜庆的日子啊！首先呢，是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尾牙红包大会啊，看见了吗？这是什么？真是响当当的红包，别家每个人都有，一人一份的啊！还有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儿就是他们俩，嘿嘿嘿嘿，说你们俩呢？今天是我们亲爱的于氏呢。
2: 他的表白成功，庆祝大会，
3: 恭喜他们两个，天天蜜蜜，长长久久。那个，我先作为代表啊，表示感谢。嗯，
4: 谢谢钱总。苏苏
0: 的。苏苏，今年辛苦你了啊，特别感谢。
2: 哪有不辛苦，你也很辛苦。
0: 没事儿，
3: 明天继续努力。
0: 你的。
5: 谢谢钱总。
0: 哥哥，别看了，你也有的。来着，
3: 谢谢西西，今年一年特别棒，继续加油。老板，
2: 干嘛？你们俩不是一家的吗？一家的，一块就够了。
3: 来一个，一家。哇，
4: 谢谢老板。
3: 老板大方。
0: 你想着抽没？这钱不能乱花，给你妈付医药费。
3: 我装。
0: 哎，你们俩新的一年继续加油啊！今年特别棒。
3: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别急。哎，我放下。佳云呢？佳云，佳云好像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0: 这大姐红包都不要了。嗯，
4: 给我吧。
0: 又忘了。
4: 我帮他拿着。
0: 你还要？那都给你。于姐，辛苦了。都有。
6: 哎，
0: 大哥你没有。
6: 有。
0: 大哥。 这不是你的，是大家的，你给我，
6: 我
0: 饿了，你就还我。完蛋了，完蛋！哎，不要抢走，真没了。于是你盯着他啊！哎，你盯着。

0: 去了。大白天还睡觉啊？啊，
1: 你怎么来了呀？
2: 那，你快接着呀！我淋雨路了。好沉，你快给我接过去。
1: 这么重啊！
2: 啊，我手都累红了。
1: 没事吧？
2: 嗯。
1: 这是什么呀？平原隼，你又回老家了？
2: 上次我回去，你不是不肯把你的地址给你妈妈吗？她就把我地址要去了，然后给我寄了好多这好吃的，让我回来跟你分着吃。哎，
1: 不给她地址就把她给我寄这寄那，没想寄你那儿去了，辛苦你了。
2: 没事。

0: 这次咱们一会儿涮吃最好吃，然后这个肉啊还有菜全买好，今天咱们涮火锅。我天，
1: 行。
0: 哎，我刚刚进来的时候那大门都没关，你不怕小偷啊？
1: 这偷啥呀、啊、啥都没了，只能劫色了。
0: 行，还能贫嘴。哎，我这没拿锅，我这有锅吗？
1: 我去找找去啊。
0: 行。
1: 哎，你先随便坐啊。嗯。

0: 我也想回去，把这公司做成这样，现在又惨成这样，哪有脸回去？
1: 其实恰恰相反，你的家人们都很以你为荣的，所以更没脸回去了。我觉得你错了。 你已经是一个从原生环境里面突围出来的人了，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呀。其实这次去你家，让我对你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我看到了你的童年，你的轨迹。 我开始第一次去试着理解你对成功的渴望，你把自己背负了太多使命感，所以也是这样，压力越来越大。留学的事儿怎么样了？就那样吧。 国外的学校都是流程特别复杂，走着看呗。慢点好。来来来，赶紧啊！这是你妈妈特意让我给你带的。
2: 这笋，我妈亲自挖的，你亲自给我夹的，这得多好吃！你说。
0: 所以啊，有空你也多回去看看他们。这人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物质的需求的。你还说我呢？你不是也是一样，一年能回去几趟啊？哎，你说，你就实话告诉我，其实你早就爱上我了，是吧？所以才陪我了。<笑>你别臭。
1: 美了，行吗？我这是奉阿姨之命过来给你送笋的，你说了，过两天就老了。也是，这张家云交朋友嘛，都得交点权贵的人。像我们这种小人物是吧？正好现在又惨兮兮的，赶紧过来看看。我什么时候要交权贵的人了？我交朋友只是看他是不是值得我交的朋友。
0: 要不给你这孙子，还都没这顿火锅。我觉得你爸妈都挺不容易的，他们也都特别想你。没事，你多给他们打打电话呗。啊？嗯。你说我这么拼为什么呢？想过点好日子。
1: 电商行业，今天风头在咱们这儿，明天风头，谁能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是沙滩上的前浪，浪不起来了。我觉得这才是人类最牛的地方啊！你看，一浪后浪推着前浪，一代一代的革新，这样才能不断的推进和进化呀。可是我呀，就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我觉得恰恰相反，为什么非要把种族都分成三六九等呢？
3: 那就是这样，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的战争啊！那为什么大家？简称“四戒救灾会”，用寿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严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 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四届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 这一天，澳门。

0: 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3: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
1: 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4: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

0: 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九集，真的勇士。声雕，我今天太开心了，不是故意要赢你的。好了，快点跟我进去吧。哎，父亲，父亲。嗯，
2: 是我们家富豪啊。
1: 部族要选拔勇士了。
2: 为了对抗外敌入侵，要选拔一批玄鸟勇士，随我一起出征。
1: 我也要参加勇士选拔，成为一名真正的勇士。
2: 你呀，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再领兵出征，做玄鸟部族的最强勇士。
1: 我可以的。你
2: 留在部族还有更艰巨的使命呢。保护族民不受强盗滋扰。
3: 族长，报名参加玄鸟勇士选拔的族民已经到了。
2: 好，带进来吧。您三位的岁数都不小了吧，仍然心系部族安危，令人动容啊。
4: 我听说当了玄鸟勇士有粮食吃。
5: 是不是真的？能管够吗？我吃的可多。
6: 可不能骗我们啊。
2: 为部族对抗外敌，当然有粮了。那你们的身体都怎么样啊？
4: 我身体不错。
5: 我平时没事儿。
1: 啊？
5: 就是肚子饿的时候有点不稳。
6: 我身体可棒极了。
2: 好，能看出来。
6: 就是我这耳朵有时不太好使。
2: 那可不行，行军打仗都得听指令。
6: 要是有事儿的时候，你推我一把就行了。哎呦哎呦，就是这样。

0: 好，军师，让这三位先下去休息吧，让别的玄鸟勇士选拔者上来吧。
1: 没有了。
2: 什么？就三个？
0: 从开始选拔报名到今天已经有三日了吧？
1: 的确有三日了，不过只有这三个人在勇士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2: 啊？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意当勇士，那谁来保护玄鸟部族？我做梦都想做玄鸟勇士，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参加选拔。师父，您倒是出个主意啊。
3: 你自己已经有了主意，为什么还要跑来跟我抱怨呢？
2: 师父，您都看出来了。
3: 我为什么让你多依靠甲骨文解决难题呢？
2: 因为师父知道甲骨文可以帮助我。
3: 依靠甲骨文，你可以独立思考解决难题，不用事事还要依靠旁人。
2: 师父，我不是怕族民们都不听我的吗？
3: 只要愿意真诚的沟通，讲明利害，我相信玄鸟部族里一定能够找到愿意守护部族的勇士。
2: 我一定会加油的，师父。
4: 公主，
2: 你一直在勇士石旁边驻守吗？
4: 是。
2: 来报名的族民不多吗？
4: 来询问的族民还是很多的，可最后只有三个人在勇士石上刻上名字。
2: 为什么询问之后却没有参加选拔呢？你都跟大家说什么了？
4: 当然是勇武的玄鸟精神了。
2: 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4: 啊，
2: 看来只有找到大家问清楚才能明白一切了。你还记得有谁到过这吗？
5: 我不想当什么玄鸟勇士。
2: 为了守护自己的部族，参加勇士选拔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
5: 一旦成为勇士，就要去塞外戍边，足足半年时间见不到亲人。
2: 守护部族就是守护亲人，我父亲也要领兵出征，作为亲人我会理解他的。
5: 你不要说了，我不想背井离乡远离亲人。你可以说我有私心，
2: 可你明明询问过选拔勇士的事情。你根本不想当个懦夫，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选择呢？
5: 我那时的想法不够成熟，直到遇到了反正我的思想转变了。
2: 你遇到了谁？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5: 你不要说了，我舍不得和亲人分开，我不想成为什么勇士离开家乡。
2: 果然有人影响了他的选择。每个人的想法都发生了转变，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可惜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是谁。
6: 富豪，你快去看看吧。石头啊，又和人起争执了。
7: 你得写自己的名字，你不能写个我。
5: 我？
1: 对，是我。不对，是你没错，你应该写自己的名字。只有在勇士石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才表示愿意参加玄鸟勇士的选拔。勇士不是只会用蛮力，要懂得互相沟通。你还不能和别人正常的沟通，如果随军出征会有麻烦的。如果每个人都写的是我，那这个我到底是谁呀？
5: 我。
1: 那么我是谁呢？我代表谁呢？
5: 我。
1: 不能总说我就是我，我代表我。如果族长问我都有谁参加玄鸟勇士的选拔，我总不能说这个我、这个我还有那个我。那么这些我到底是谁啊？
2: 这个我是勇士的自称，这个我表示的是一个战士手拿武器守卫家园，这个武器已经换过三次戈头了，说明自己打过很多次仗，不怕流血牺牲，充满自信，这就是一个有勇气的战士的自称。
1: 那也不能只写个我字啊。
2: 石头啊，目前只会写我。因为这个我就像是他自己拿着武器保卫家园，不管是生活在山洞里

0: 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她那个小卖部在哪。
0: 前三倍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讲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到。

0: Ancaktan çıkar o.
1: Sıkı sıkı. Sıkı sıkı.

0: 哎呦我去！
1: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去他的！
1: 滚蛋！
3: 滚蛋！
1: 你个勺子！

0: 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什么？

0: 停了。看吧。
1: 你要不行，这行大哭毛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可是个。哎，别写了，真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书，你不是。
0: 出来 ，monojax， 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丈夫家回来。
0: 来，巴拉德。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出来！
0: 你
2: 出来，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2: 快！

0: Si yirmi çapasan ol.
1: Ma. 起来了，起来了。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我声不响的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1: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你孙女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别让她吃了啊，别让她吃土豆了。
2: 来，
3: 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张凤霞？
1: 我不是张凤霞，我是冤大头。
2: 来，奶奶随手洗脸。
3: 我没吃饱呢，
2: 好吃。
4: 유대유시즈호이제때뒤에지마저커버아킴잘레스제티시알마이바스카텝주르즈사슝케트르밍스아크름아이트니스민바르프라스와갓코미테스케닌게임볼슨
5: 오팔로볼가는두루스브락센아이트칸수준의두루운게롭고샘민테레빌리긴이긴작스밥기르슨지금외대비긴슨일레뚜바른두니어대그이긴막뚜바툭말안들읍신기특보슨불가이트야다샘밥담아선불었다금밥다이트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嗯，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跑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

你住家，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这好像都有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0: 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V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2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7: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8: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4: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8: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具了就好了。
5: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9: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9: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5: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9: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6号到6月7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仪，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

0: 起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桃李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猴

0: 是。
1: 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啊，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2: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0: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0: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豆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2: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2: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高考已经拉开帷幕，萧山气象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今天云系较多，白天局部有阵雨飘落，最高气温28度左右。除了午后有点闷热以外，整体还是不错的。明天天况会更差，阵雨时不时飘落，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后天起雨止，天况会逐渐转好。高考期间雨水穿插，气温总体不高，午间稍闷热，出行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九号阴，有时有阵雨转多云，十号多云到晴，11号晴到多云。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1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临浦阴转阵雨，20到26度。瓜沥阴转阵雨，22到27度。进化阴转阵雨，20到27度。濮阳阴转阵雨，20到27度。岱村阴转阵雨，20到26度。楼塔阴转阵雨，20到26度。

0: 度。河上阴转阵雨，21到27度。南阳阴转阵雨，22到27度。弋桥阴转阵雨，21到27度。晋江阴转阵雨，21到28度。港湾阴转阵雨，21到27度。所前阴转阵雨，21到27度。衙前阴转阵雨，21到27度。城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来，各位跳一个钟嘛，
2: 可以。
1: 開心啊！可以翻翻自己嘅家鄉江門啊！嗱，聽講每5個香港人咧，就有1個係嚟自呢一度啦。我記得我小學嗰陣時咧，我阿爸阿媽曾經帶過嚟呢度一次，但係個感受好模糊啊！所以今次再翻翻嚟呢一度咧，我要感受呢度嘅人情味。
3: 江門是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與港澳淵源深厚。这里有独特的侨乡文化，扎实的工业基础，优越的区位交通，以及广阔的土地空间，是一座投资兴业、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城、希望之城。新会陈皮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传统名产，新会人种柑橘皮的历史已经有700多年。在大湾区，陈皮乡更加是港澳同胞与广东人民的共同记忆。
1: 今日嚟到新会陈皮小镇咧，好似话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叫梁哥啊！哎，梁哥，
4: 欢迎
1: 你好，你好。我哋今日做咩？
4: 爬龙舟，感受一下龙舟。
1: 嚟啊，我准备好啦。
3: 廖长亮是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的创始人，小镇毗邻潭江。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先来一场龙舟体验，因为懂了龙舟，就懂了他和陈皮。
4: 地方啊，咁样呢个咧，但系我老豆。
1: 你爸爸你好。
4: 今年70岁啦。
1: 70岁。
4: 爬龙舟爬咗60年。
1: 但系好劲喎，睇佢应该系。
4: 咁呢个咧，但系我女啊 Kelly。
1: 你好 Kelly 你好。咁即系我哋今日系3代人一齐哇。
4: 系啊，3代人啊。
3: 廖氏家族自廖长亮太爷那代起便与龙舟结缘，因为对龙舟的热爱，廖长亮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一支专业龙舟队，队员个个身手不凡。
1: 爬龙舟真系冇放弃呢一样嘢，
4: 系啊，冇啊，
1: 即系讲感觉系个团队精神系好紧要咯，所以你话做陈皮之前，先爬个龙舟先。
3: 永不放弃，齐心协力是这支龙舟队的精神内核。近年来，大湾区各地的龙舟队伍交流日益频繁，这支陈皮龙舟队也是屡屡夺冠。
1: 哇！呢度勁啊，呢度
4: 係啊，
1: 咁多獎杯嘅。
4: 呢啲每一個獎杯咧，都係龍舟隊啲兄弟用血同埋汗拼翻嚟嘅呢啲成績啊。呢個咧，我哋今年喺香港香格里拉嘅冠軍係咪啊？當其時咧，李家超特首同埋霍震霆主席都喺現場啊。
3: 這種力爭上游的精神，從龍舟一直。延续到陈皮，在进入陈皮行业之前，廖长亮一直在加拿大做不锈钢生意。2003年，他开始对陈皮收藏产生兴趣。

0: 歲，我已經中意咗收藏陣味。過咗一段時間，我就想自己有個基地去種啲一啲好嘅生活感，即係咁好嘅嘢咧，我想分享出去。
1: 陈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新会陈皮更加是陈皮中的上品，是大湾区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每一份正宗到底的新会陈皮，都要经历过重重磨难，才能。

0: 一間白茶。
1: 我記得我聽人講過，係咪話要刮一刮佢嗰個味先會更加出，
0: 更加濃啲？你可以試一試啊！
1: 嗱，哇！而家咁樣聞就爭好遠啦。
0: 係啊，係啊，
1: 嗰個香氣係真係出曬個香味。
2: 挂果后，大约只有60%的干果能够留待成熟采摘。经过清洗、开皮、翻皮后，100斤的新会干，大约能产出15斤的鲜皮。
0: 做农民其实都喺现食饭，所以我喺我哋公司嘅生产车间都写咗，我哋系带住敬畏之心做好呢份生活准备。有生嘅陳皮咧，好核心一樣嘢就係生曬。咁生曬咧，其實對陳皮嘅香味啊，同埋嘅轉化咧，都有好好嘅作用。嗯、你覺唔覺企喺呢度嘅香？
1: 我唔係企喺呢度，我遠處我已經聞到啦。
0: 咁我哋咧每一次翻曬咧，要非常小心，因為擔心佢曬乾咗之後啲脆啊，好容易轉。
2: 曬乾後的陳皮被送進倉庫進行陳化。在新会当地，陈化3年以上的干皮才能被称之为陈皮。
1: 我想讲，其实我喺出面一路已经闻到好香啦个味。
0: 呢度咧放咗我哋好多好多吨嘅陈皮喺度。
2: 仓库是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地方。100斤新会干最终会产出4斤新会陈皮。而随着年份的增加，每年又会产生5%至8%的损耗。
0: 啊，仲有啲香港嘅客户，我带你睇睇。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朋友。
1: 呢个7年嘅系嘛？
0: 7年。
2: 一两陈皮，一两斤，确实得来不易。一份品相上乘的道地陈皮，是新会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0: 我呢度咧摆咗4款陈皮喺度嘅，你估下佢哋嘅年份？
1: 我可唔可以闻下？
0: 肯定可以啦。
1: 呢块应该好耐啦，呢块要几耐咧？我唔知。
0: 你估下啦。
1: 20年。
0: 哇，咁犀利！
1: 又啱咗。
0: 陈处得非常之好嘅一块生活皮，你唔系啊？呢啲系一啲好自然嘅陈香。啊！你咁远喺香港过嚟，咁梗用好嘅陈皮招呼下你啊！
1: 多谢你啊，亮哥。
2: 一抹特殊的干香味，是烙印在每一个新会人心底的家乡记忆。
1: 饮落真系好香，好好好饮，我觉得。其实你喺即系加拿大咁耐，饮住呢啲茶，那个感觉应该好深。
0: 对生活陈皮，我系爱在骨子里嗰种爱用嘅情怀，好似你喺讲我饮啊，饮陈皮。有一種解思鄉愁，可以作為一種寄託品。
2: 林超大管理着廖长亮的果园，同时也是龙舟队队员。
3: 呢就係頭先我哋喺我哋自己種植基地入邊摘翻嚟個果，睇到佢個質量，自己感覺好滿足，比較驕傲啊！
2: 每次外出比賽。他们都会带着陈皮给其他参赛队伍品尝，久而久之，这支金牌队伍长期饮用的陈皮水渐渐出圈了。
3: 大湾区地区好多周边城市的人，好多时候都是通过在出边比赛，然之后见到我哋攞成绩啊，出名啊，所以呢，佢每一年到果季嗰时，佢都会亲自喺收园呢边啲果季啊、选球啊。
2: 2020年，廖长亮着手建设新会陈皮产业小镇，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种、产、盐、商为一体的全链条陈皮生态产业城，每天接待游客300余人。
1: 咁你觉得你喺大湾区嗰个发展会唔会越嚟越好啊？
0: 咁大湾区咧，未来系1小时生活圈啦。咁咧，我又希望即系未来更加多嘅人要到我哋生活中国共享，同埋人类共享我哋即系呢个生活做陈皮嘅人嘅一啲愿景嚟嘅。
2: 来到江门，不饮上一杯乔都咖啡，那这趟旅程总是缺少了一些味道。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咖啡加工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它更是世界重要的咖啡器具生产基地之一。
4: 江门呢度咧有一千。

0: 200多間咖啡店，淨係2022年咧就新開咗370間，即係話每一日有一間係開張嘅。呢、這個咖啡店咧，聽講個咖啡師係香港人嚟喎，等我入去睇下先。Ken， 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0: 咦，你喺度整緊啲咩啊？
1: 我喺度摘緊啲咖啡果，你試下睇咩味。
2: 好食喎。
1: 呢、這個外殼呢一部分咧，再搣開佢曬乾咗之後咧，嗰、那個就係咖啡
2: 豆。咖啡豆啦，
1: 生
2: 係喎。
3: 陈建科是这间咖啡店的主理人，他擅长咖啡种植、烘焙与冲煮。2018年，他回到家乡江门台山经营自己的咖啡店。
2: 哇，几靓喎呢度，啱打卡咯。
1: 系啊。
2: 咦，但系点解咁多相机嘅啫？
1: 我以前系喺香港边做职业摄影师嘅，
4: 过去十几年都系做呢个行业嘅，收藏咗好多唔同嘅机械嘅相机啦。
1: 呢啲老古董啦，
0: 有啲塵啊，有啲絲喺度咧，佢唔抹嘅，即係代表住咩啊？
1: 係歷史嘅記錄嘅意義喺度啦。
3: 從攝影師轉型咖啡師，是因為他心裡一直有着在家鄉開間特色民宿的想法。受到海外華僑的影響，台山遺存大量的洋樓、碉樓和騎樓。然而，这样一座世外桃源般的城市，却甚少为外地人所知。
4: 因为我最初喺深圳同埋香港做嘢嗰时啊，特别喺深圳啦吓，嗰时识到啲朋友咧，佢哋问我喺边度，我就话喺台山嘅，即系我台山人。但系佢哋完全都唔知台山喺边度嘅，我就想通过呢个点去让多啲人知道。我哋台山係好靚嘅。
3: 他希望咖啡會是民宿的一大招牌。喬都江門恰好給咖啡愛好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便利。
4: 而家咧個喬都咖啡啦，就係一個好完整嘅咖啡產業鏈啦，咖啡生豆啦、熟豆啦、器具啦，我哋都好容易就得到手。喺呢度嘅成本相對香港同埋深圳、廣州呢啲城市嚟講係平好多。如果我喺香港喺深圳開間咖啡館需要100萬嘅，其實呢度10萬都可以開得到噶啦。
3: 要成就一杯精品咖啡並不容易，它還需要挑剔的味蕾、精準的掌控和成千上萬次的練習。
4: 我今日沖個耶加雪菲嘅淺烘嘅咖啡俾你試下。
0: 我見到你啲設備都幾的色喎，呢個。
1: 嗯，呢啲全部都係我哋江門嘅生產㗎，靚嘅刀咧，佢磨起嚟嗰時好順嘅喎。嗱，你試下，你試睇你識唔識？
4: 我哋要做一個金杯嘅萃取嘅比例。

0: 你講下你嘅感受先，而家
1: 佢第一刻嘅感覺就係、帶酸嘅。
0: 哦，係啊，
1: 但係呢嘢酸咧係接受到嘅，
0: 嗯，
1: 同埋我覺得係會吊住你繼續想飲落去嘅感覺。
2: 在陈剑客看来，做咖啡最开心的那一刻，就是与人分享和交流感受的时候。这两年，他也参加了许多咖啡比赛，大家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3: 前嗰排参加大湾区嘅一个咖啡赛事，攞到嘅评委证书。
1: 我觉得呢啲比赛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咖啡师，会唔会都有好多交流嘅出到嚟？
0: 有啊，好多噶，
1: 好开心咧。
0: 系啊，同埋我哋而家咧有个数据咧，就系喺大湾区咧系占到60%-70%。
1: 哇，
0: 系啊，好犀利噶。
2: 陈建科逐渐从咖啡新手成长为咖啡导师，也将咖啡文化带到了更多人的身边。
0: 各位，这位是我的朋友新学员
1: 新成功。
2: 两年半前，陈建科参与了台山市妇联巾帼励志创客咖啡馆的公益项目，定期来活动中心教授学员咖啡知识。
1: 最紧要咩？姿势啊嘛，
0: 姿势啦，可以降低啦。
1: 会嗱呢？呢个时候我系好似好乱咁，我 feel 到，哇！呢个真系
0: 成个自己。

0: 在陈建科的影响下，这些原本只是来培养兴趣的全职妇女，渐渐学得有模有样，不少人也有了创业的想法。
1: 每一个同学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嘅，可能将来咧，我哋每一个同学都系可以咖啡店嘅老细嚟噶。咁我下次嚟台山咪要去好多间。
2: 系咯，间间都要去试。
1: 系啊，系欢迎欢迎欢迎。
0: 位于台山市区的一间职业学校里，也有着陈建科的咖啡课堂。
3: 先拿起壶啦，再给他练习一下这个绕圈动作。
0: 这个咧
4: 可以讲系我哋学校嘅一个特色课程，都系我哋台山唯一一家中职学校咧系有呢个咖啡课程嘅。
0: 台山嘅唯一一家。
3: 系啊系啊系。
0: 2018年开始，学校与陈建科合作增设了咖啡课程，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学生完成了课程学习。
4: 学咖啡学了一年多，然后就是想从事咖啡这个行业，就比如开咖啡店这样子。
0: 佢哋未学之前咧，就只能系接触到类基层嗰啲啊酒楼啊，或者系嗰啲酒店嘅客房服务员。但系佢哋换咗呢个咖啡课程之后咧，可以出去做咖啡师，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佢哋向外边去闯，
4: 冲出江门啦。
0: 与此同时，陈建科将目光放在了空间更广阔的农村。这间咖啡馆的店员秋怡是福越村本地人。
4: 毕业后变成为这里的咖啡师。咁可唔可以想问喺度做到呢件？
3: 唔好意思。
0: 咁平时系咪都会即系好多旅客啊？
3: 有好多嘅，香港、澳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嗰度都好多人过嚟呢度玩。然之后睇到呢度开有咖啡馆，佢哋都好惊讶。
0: 即系冇谂过喺条村度有间咁有特色嘅咖啡馆，系咪？ 在帮助了许多人的同时，陈建科也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他租下了一间荒置的学校，在这里种上了一片咖啡树。未来，这里将会是集特色民宿、摄影培训、咖啡研学为一体的文旅基地。
5: 大湾区嘅人咧嚟我哋呢度学咖啡，咁我又可以教佢哋摄影。
0: 通过佢哋嘅镜头，将我哋嘅美丽嘅家乡就话俾更多人嘅知道，就吸引更加多人嘅嚟我哋台山度旅游咯。呢个系我最想做到嘅嘢咯。
6: 近年来，大湾区的快速发展也挖掘出这个小城更多的潜力。
7: 咁咧就黄茅海大桥咧就2024年嘅年尾咧就将会开通噶啦。
6: 咁咧就喺珠海啊、澳门、香港过嚟呢边咧就好近，因为黄茅海大桥一出，跟住已经系我哋呢边嘅镇噶啦。

0: 我而家江门开平啊，嗱，大家望一望啲碉楼，系咪好吸睛先？所以我而家咧就要揾一个一直喺度做紧碉楼活化嘅人，等佢带我体验一下。
1: 江门开平县冈镇有8.1万华侨，遗留的侨资源丰富。开平碉楼之王瑞士楼就在这个小镇。除此之外，镇内巨大的文旅发展潜力。2021年，他策划并实施了侨新工程。他相信，借着粤皋大湾区发展的机遇，让这些建筑活起来，这个侨镇就有了希望。
2: 你好，林峰，欢迎你，
3: 欢迎
0: 你，你好，
2: 在我们那里骑行的感觉如何啊？
0: 我觉得很舒服，还有这里的风景很美，我觉得
2: 是不是啊？那我带你去走走啊。
1: 位于侨新广场入口的中间楼，原来是一座村民共建共用的众人楼，现在被刘飞团队改造成为侨新馆，展示碉楼文化和村镇历史。
2: 你看我们这些铁门、铁窗、水泥，都是从海外那时候运回来的。
0: 好硬喎，够实净喎，呢个真系。

0: 苍蝇。
1: 苍蝇，对，差不多有整盒。
2: 这个地方呢就叫燕子窝。
0: 这个都是苍蝇吗？
2: 这些都是苍蝇。
0: 对，
2: 对，它是面对不同方向的。哇，
3: 这座华侨集资修建的中间楼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一村乡亲曾经在这里躲过日寇，打过土匪，避过水患。碉楼顶部的钟楼还留存着当时用来传递消息的铜钟，
2: 敲几下是代表什么一个意义，是吧？比如说有火了敲两下，那有贼了是敲三下。
4: 这个铜钟呢，应该是有超一百年了。
5: 一百年，
6: 来各位敲一个钟嘛。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喂，敲完之后有村民嘅救我啦！你好吗？有没有力？
1: 很响亮，很响亮。
6: 有力，好准啊！
1: 站了一下，
6: 我敲三次。
1: 好。
6: 那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哪个时候？
1: 我是2021年的6月份来的。整个这个楼啊，几十年都没有开过门。里面都是一些稻草啊，还有一些放的一些杂物，感觉到还是有点可惜吧。假如说能够把它活化利用，修复好，那可能它就会焕发生机。
3: 2022年春节前夕，闲置已久的中间楼被点亮，以此为起点，刘飞将一座座旧建筑改造为侨新馆。展馆内展示华侨旅居历史渊源、爱国爱乡情怀等内容，吸引不少海内外游客来此打卡研学。
7: 这个就是之前的濮阳
2: 第一家侨汇馆兑换那个银票的一个地方。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荒废在这里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活化成了一个侨新馆，很多人看了之后很有感慨。
3: 焕然一新的碉楼与侨房还成为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基地。刘飞先后引入多个非遗体验项目，今生尸骨与百年碉楼相映成辉，带领国潮文化冲出湾区。
8: 现在是兴翻晒嗰啲传统嘅文化，
9: 外国人都比较中意我哋嘅传统文化。
8: 外国人都系中意啲中国文化，而家海外华侨都系好支持，好多翻嚟都系买几蚊出去嘅。
3: 百年传承的嫁女饼制作技艺，也被刘飞引入侨新馆，带大家寻找家乡的味道。
0: 平时一日要做几多个呢啲嘅嫁女饼？
8: 最多系12000几只啦。
0: 就
8: 是这个单品，
0: 12000几只。
8: 是啊，一个单品
2: 手工的。
8: 是啊，
6: 我想知道这里的，譬如可能游客啊，或者对于啲华侨来讲，是不是都几受欢迎？
8: 是啊，比较传统啊，比较有意义的饼呢，他们都会很感兴趣，同埋以前他们结婚啊，或者那些回忆都会带翻出来咯。
3: 留住童年记忆，吹响美好未来。侨乡玩具正豪泥机也成为侨新馆深受欢迎的非遗首饰。
6: 哇，我想讲鸡嗰个叫声嘅仿真度系100%，我想讲嘅。
8: 我哋以前啦，年初一啊，年初一成条村都系鸡叫声嘅。
10: 我经历过一个华侨翻到嚟咧，佢拎住个奶鸡咧，真系流眼泪嘅。咁而家咧，我哋都系一个非常受欢迎嘅一个大湾区嘅一个吉祥物嘅旅游手信。
3: 除了成为文化与历史的载体，刘飞还让这些建筑以另一种形式被活化利用。显刚旧墟老街始建于康熙年间，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地，如今这里成为了天然的摄影棚，许多大湾区的剧组都会来此取景。
11: 哎，就这边，你好。
12: 聊
13: 这个是
12: 我
13: 们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地方。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古香古色，有个韵味喺度，加少少嗰个招牌啊，同埋做埋灯箱啊，咁就好靓咯。可以拍到杀青啊呢度。
2: 他们在这里多久？我们都欢迎。
3: 美好全在你的努力。

江南好，风景旧残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etr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亲历

0: 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1: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气，
2: 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增加。
3: 秸秆露天焚烧，火光四起，
4: 白白烧掉太可惜，用作肥料，饲料价值高。
5: 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加强秸秆综合利用。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2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国首创两项改革，萧山以公平竞争护航基层经济发展。
3: 我区粮油产量再攀新高，油菜单产斩获全省双第一。
2: 下面请看详细。
1: 近日，我区创新推出两项全国首创举措，上线全国首个公平竞争审查跨域维权 AI 小程序，落地全国首个企业跨域维权难、基层招标设置土门槛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3: 针对企业跨区域经营维权成本高、举证难、沟通协调难等痛点，区市场监管局打造推出公平竞争审查 AI 小程序，集成 AI 智能自检、一键维权登记、全程透明跟踪三大核心功能。企业只需上传政策文件，即可秒级筛查违规条款，维权诉求一键直达主管部门。由政府以公函形式对接属地协商处置，实现维权全流程闭环管理。
4: 那以往企业呢跨区维权呢，那么来回沟通是耗时耗力啊。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小程序，那由我们部门呢牵头呢对接属地啊，开展那个政府间协商，把这个企业跑腿呢变成部门联动，那切实减轻了企业维权的负担。
3: 与此同时，为破除基层招标隐形壁垒，我区率先将公平竞争审查下沉至村社层面，实现村社公开招标项目审查全覆盖，重点整治地域限制、不合理准入门槛等问题，通过审查关口前移，从源头杜绝地方保护行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基层项目竞争，护航村级集体资产规范运营。
4: 一方面呢，个 AI 小程序呢，我们希望我们萧山本地的企业啊，能够在外地能够有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啊，在比方说在当地的招标或者说在财政奖补中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啊。另一方面，那我们也希望外地的企业啊能到萧山来，也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啊，让我们萧山那个经济能够一个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啊，畅通那个区内区外统一市场的循环。
3: 此次改革是我区深化公平竞争治理的重要实践。通过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基层招标行为，精准破解市场主体发展独眼难。

0: 点，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基层实践样本，以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区小麦、油菜种植规模稳步扩容，亩产水平再破纪录，油菜直播、移栽亩产双双获评全省第一。
2: 现场经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我区拿下全省油菜单产双冠。其中，位于靖江街道甘露村、由杭州基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机械化精量条直播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50.86公斤，是我区直播油菜首次突破250公斤大关，位列全省直播油菜亩产第一。位于益农镇群英村、由杭州萧山曼森家庭农场实施的移栽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75.63公斤，位居全省移栽油菜亩产榜首。
3: 这个产量比去年呢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应用了各种新技术、新机具啊，这个也是成绩也是非常可喜，产量水平的话，在全省来讲也是排在前列了。
2: 今年以来，我区紧扣稳粮扩油工作目标，坚守稳麦扩油发展主线，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种植经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培育规模化生产主体，持续扩大粮油种植版图。今年全区粮油规模化种植成果亮眼，小麦规模种植面积达9.5万亩，较去年增加1.4万亩，增幅17.28%。油菜规模种植面积3.5万亩，较去年增加0.6万亩，增幅20.69%，种植规模再创新高。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夯实粮油生产根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23万亩，油菜种植面积增至4.08万亩。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区住建局启动建筑施工专项集中整治行动，聚焦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大高频安全风险。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监管，坚决守住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底线。连日来，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执法检查组深入全区在建项目一线，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施工现场高发易发的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类核心隐患，确保辖区在建项目排查无盲区，整治隐患无死角。针对高处坠落风险，检查人员重点严查临边洞口防护、脚手架设置、高空作业平台使用、佩戴劳动防护用具等关键环节，从严整治防护不到位、施工方案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针对物体打击隐患，严格规范施工现场交叉作业、物料堆放、吊装作业等行为，全面规范施工现场作业秩序。
4: 轻微的隐患，我们是要求当场现场整改落实；一般隐患呢，会限期整改闭环；重大隐患呢，我们不会放过一切，要求立即停工整改。
0: 下阶段，区住建局将持续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络，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区城市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本台记者报道。今天，2026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区共设置考点12个，考场335个，共有9818名考生怀揣着梦想与期待步入考场，迎接这场人生大考。早上7点，各考点已陆续有家长前来送考。在浙江省萧山中学、萧山区第11高级中学等考点，精神饱满的考生们从容淡定排队核验，有序入场。考场外有大批送考家长全程陪同守候，不少家长身着有美好寓意的服装，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给孩子讨一个好彩头。
5: 为了孩子故意去定制过来的，一路绿灯，方向肯定有的，目标肯定也有。
6: 您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 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

广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雨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的个人客户经理杜银超，为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中行尊享积分的权益内容，教大家把积分用出最大的价值。那杜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呢，我们也是想请杜经理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区分到底什么是交易积分，什么是尊享积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请您跟我们来说一下，哪些客户可以获得这样的尊享积分呢？
1: 好的，中行尊享积分是我行专属面向中高端客户的资产回馈福利，和日常消费获得的普通交易积分不同，它是基于客户在中行的月日均金融资产进行的专属回馈，无需客户额外消费，无需主动申请，只要资产达标就能自动累积，真正实现资产躺着赚积分。具体来说，中国银行对于达到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客户等级，且月日均金融资产达到20万元及以上的中高端客户回馈尊享积分。规则很清晰，每月每满20万元人民币金融资产，就回馈2500分的尊享积分，以此类推。当月累计的积分会在次月10日前自动计入客户积分账户生效，积分自获得之日起有效期最短为2年，满2年之后呢，临近的6月30日20-40到期清零，客户有充足的时间规划使用。除此之外，中行还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专属活动，为活动达标客户额外赠送尊享积分，进一步提升积分收益，这也是我们回馈客户的重要方式。
0: 所以说尊享积分它是纯资产的回馈，就是说不用消费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也对我们的中高端客户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的。那这么多积分

0: 到底能兑换哪些权益，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到的。
1: 中行的尊享积分呢，搭建了商旅出行、医疗健康、美好生活和金融权益四大核心权益板块，涵盖了九大类、180余项服务，全面覆盖客户衣食住行、健康、教育、休闲等全场景需求，真正把金融福利融入日常生活。首先是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商旅出行板块，这也是尊享积分最核心的权益之一。客户通过中行手机银行商旅出行界面，就能用积分兑换各类出行服务，像境内外机场、高铁贵宾厅、接送机、接送站礼宾车、机票、高铁票预订、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餐饮下午茶等。不管是日常通勤、出差办公，还是全家出游，都能一站式满足。比如经常出行的客户可以兑换机场贵宾厅的年卡，享受优先安检、休息候机、免费茶点等服务。短途出行能兑换接送站服务，省心又便捷。其次是医疗板块服务，这是非常受客户青睐的权益。我们联合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提供全面体检、高端体检、健康咨询、齿科护理等服务。客户可以用尊享积分兑换专业体检套餐，定期关注自身健康也能兑换专属健康护理服务，省去额外的健康消费支出，把资产福利转化为健康保障。第三是美好生活板块，聚焦居家日常，客户可以用积分兑换餐饮美食、视频影音、生活服务、家政服务、商超网购、学习办公等实用服务。小到视频会员、美食代金券，大到全屋保洁、家电养护，积分都能实现，切实降低了生活成本。最后是金融权益板块，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中行针对有跨境需求的客户推出跨境汇款优惠券兑换服务，可以用于抵扣手续费及电讯费。
0: 听完以后哈，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惊喜的，因为刚刚我也听出来了，像从出行健康到居家生活，尊享积分可以说是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每一项呢都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么这么多的权益，我们客户该怎么去查询自己的积分，怎么样去便捷的兑换它，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技巧可以教一教我们？
1: 好的，操作非常简单，全程线上办理，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客户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软件，进入我的权益，就能实时查看尊享积分余额、有效期、可兑换的权益列表，选择心仪的权益后，直接用积分抵扣兑换。订单生成后呢，可以在我的订单中查看使用方式、有效期，全程线上操作，简单便捷。这里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技巧。第一，要定期查看积分有效期，提前规划兑换，避免积分到期清零。第二，优先兑换刚需权益，比如体检、出行、居家服务，把积分用在日常刚需上，最大化提升价值。第三，有疑问及时咨询客户经理，客户可以联系专属的客户经理，或前往中行线下网点，工作人员会一对一指导兑换，解答疑问。
0: 那所以从尊享积分的权益设计就能看出我们中行对于客户的一份用心哈。那杜经理今天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中行推出尊享积分的体系，它的初衷是什么？
1: 好的，中国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尊享积分体系不仅仅是一项回馈福利，更是我们为客户打造全方位品质生活服务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边界，把客户的资产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福利，从金融服务延伸到医疗、出行、教育、休闲等非金融场景，为客户提供金融加生活的一站式服务，让客户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享受便捷、优质、有温度的全方位服务，真正实现从好到美好的生活体验。无论是权益板块的不断丰富，还是活动福利的持续升级，都是为了切实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和获得感， 让每一位中高端客户都能感受到中行的专属回馈。这也是我们作为国有大行践行客户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
0: 确实哈，尊享积分让金融服务也更有温度，也让客户的资产实现了增值加福利的双重收益。那对于还没有体验过这种尊享服务积分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1: 当然有了，建议大家可以登录中行手机银行，查询自己的资产等级和积分情况。若资产即将达标，可以合理规划资产，解锁尊享积分权益。已经达标的客户呢，不妨多看看权益商城和最新活动，把积分充分利用起来，享受专属福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行各网点咨询专属理财经理，了解更多尊享积分和财富管理服务。
0: 非常感谢杜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这些内容哈，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我们中行的尊享积分的权益内容和活动的福利。从资产的自动累积积分到全场景的生活权益兑换，中行尊享积分真正是做到了福利的实用，服务贴心。那如果您是中行的客户，不妨赶紧查询一下自己的积分，解锁专属的品质生活。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17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

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它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它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它以为是母亲。
1: 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窜到树上去了。小河套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0: 他说：“其实在这娃在这儿睡觉了，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到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2: 嗯，就是啊。
0: 你看好稳定啊。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一。 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时候舍不得，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在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 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当初你带着人离开瑞，那么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整个创业团队只有20%的股份，这确实很不合理。你们这帮年轻人把所有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公司，这比我投资的那些臭钱要有价值得多，这点我都了解，所以我才同意把我的个人股份转让一部分给你，但是你不要，执意要走。我也知道你背后有投资人的压力，我后来三番两次的想找人跟你谈，你都不听，你很倔呀。
1: 我现在是明白道理，但是我有点晚了嘛。
2: 要是真晚了，也不会有今天的见面了呀。
0: 郑朗，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约你来吗？
1: 您说。
3: 其实我知道 QE 这些年的业绩也不如从前了，你呢也一直想推进 QE 整形，让它往娱乐、影院、餐饮方面发展。
4: 没错啊，我是想让 QE 做综合性娱乐中心，那些卖东西的事儿啊都放到网上，可是老段不干呢。
3: 那是因为段叔叔他就是个老顽固，
5: 你给他当了那么多年的二把手，你觉得你哪儿比他差？你难道就不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吗？
4: 如果说没想过，那是不诚实的，但是我不想对不住老段。
3: 陈朗那儿出事以后，我第一时间把云直播的股份全都给出手了，这事儿你知道吧？
4: 那些都是垃圾资产，怎么处理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是，我公司拥有云直播60%的股权，全都变卖以后呢，我不但没亏，还小赚了100多万。
4: 哟，那不挺好吗？
3: 但是你知道买家是谁吗？
5: 对他坦坦荡荡，他对你呢？
0: 我从投资公司那儿购买了云直播的全部股份，也就是说，你的公司现在有60%是我的了。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由你来继续运营云直播，不过也和我当初要求段然的一样，我要求你，你必须在一年之内把云直播给我重新带回正轨。你愿意接手从头再来吗？
1: 你还愿意相信我？
0: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只是你好像不太愿意相信我这个老头子。我也坚定地相信，从这次合作之后，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把云直播重新做起来的。
1: 谢谢段总。
0: 你应该多谢谢佳云。

0: 已经很明显了。段胜云不会同意您的做法，把 QE 转型成综合型娱乐消费中心的。你想，他愿意稀释自己在 QE 的股权去帮那个陈朗，陈朗是背叛过他的。
1: 他不知道云之波背后的投资公司跟你的关系吧？
0: 他当然不知道了，我不可能犯那种低级错误。收购的事是我手下的人办的。
1: 你没少办玄事儿，差点破了我布的局。
0: 什么局？

0: 跟段然较较劲啊，烧烧钱我都不管，但是你记住，只要是跟段胜云有关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让我知道，听见没有？
1: 知道了。
0: 我说老段怎么那么着急从 Q1 退股套现了，原来是为了帮那小子。你确定云直播已经没戏唱了吗？
1: 一个直播公司封号3个月，神仙也救不了他们了。爸，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0: 先别谢我，我就让你答应我，以后做事的时候多长长心，别只看钱，长点良心啊。
1: 好，我答应你，并且向你发誓，以后我要做一个好人，而且还要做一个好商人。
0: 什么水冰月吗？放心。
1: 说到底还是要谢谢，认真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背后这个金主拉着我，让我跟段家的父子作对，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老段总居然从他们手里把公司收回来。
0: 所以这些事儿一直以来都是你背后那个丁总做的。
1: 这么说的话，我好像也不完全是无辜。
0: 那个人到底什么背景来历啊？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从英国回来，背景是做金融投资的。但是有一点我挺好奇的，他认识段然的时间好像比我还要早，我挺好奇他跟段然的关系。再就是他背后这个财团一直查不明白。
0: 从英国回来的难道是段然同学？那你节后要不来趟公司，我让段然细细跟你聊聊。啥呀？哎呦，西西和段然没有你想的那么小心眼儿。行，您呀，爱来不来。
2: 你让我来，我就来呗。
3: 觉得丁丁这次回来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生气，现在我们说什么他都想怼回来。
4: 要我说还是小时候的小肉丁可爱，两句话就能骗台四驱车。
3: 哎，那四驱车我真的是不懂，你们抢过去抢来有什么好抢的？就那变形金刚一样那东西啊。
4: 四驱车怎么变形？那变不了形。
3: 能变形？
4: 变不了
3: 一样的。反正我就记得你小时候老是欺负肉丁，我特别害怕他长大以后有心理障碍。
4: 过两天我帮他好好回忆一下童年。
3: 怎么帮他回忆童年啊？
4: 回忆童年，好好回忆。
3: 行了啊，人家长大有自己小心思，你还是面对现实。啊，什么东西？哇！好漂亮啊！每年过年的时候最期待你看烟花。
4: 明年我亲自给你准备一个烟花之夜。

0: 浪漫的事情，你干嘛要提前告诉我？能不能给我制造个惊喜？
1: 我这叫什么事儿都不隐瞒你，而且啊，人总要对生活有所期待。
0: 你期待什么呀？
1: 期待什么？期待什么？有期待才能更好的走下去。
0: 我有你就是能好好的走下去。
1: 我得期待你了。
0: 期待你了。
1: 期待你了。

0: 说了，让你穿的正式一点，你就穿个 T 恤出来。
1: 这怎么了？
0: 不是人家沈总好歹是来给我们送红包的，能不能有点仪式感呀、啊？我就觉得呀，给公司这拉个横幅，沈总欢迎你，然后放这儿放一排鲜花，这放一排，这一排鲜花。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土不土拉横幅，咱俩出来已经非常正式的迎接了，好吗？
0: 哎，你这样我都看不见你。哎，
1: 我造型。
0: 哎，来了。
2: 人家倒欢迎我呢，
1: 不是我说你怎么自己来了，沈总呢？
2: 你什么态度啊？今儿沈总有一特重要一会，所以托我过来办这事儿的，
3: 还让我给你们带了一个六位数大红包。
2: 你说我这么老远的跑过来给你送钱了，你是不是得对我稍微客气点？
0: 对对对，
2: 招待我一下。
0: 是的，是的，
1: 照顾你，照顾你，肉丁，你早说呀，早知道沈总不来，大热天我不下来了。
2: 首先，第一啊，别再叫我肉丁了。第二，我今天是代表我爸沈总，代表 QE 过来做实地考察的啊，认真点。
0: 他对我们非常非常认真，特别能理解。沈总他工作太忙了，也来一样的。进去吧，别站这儿了。
1: 什么什么，你说忘本了、啊？小名都不让叫了，是不是？
4: 别再叫我肉丁了啊！
0: 哇，你这身材太好了，真的瘦死你！哎，
1: 瘦肉丁，疙瘩肉，
0: 瘦丁。
5: 老沈，你来找我吗？
6: 老大，赶快去会议室啊！董事们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个人啊！
5: 没听说今天要开董事会啊？
7: 是沈总临时通知的。啊，
6: 走吧，走走走走走。
5: 盛凯，哎，我下午的时间都怎么安排的？
7: 刚才沈总让我都取消了。
6: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咱们先把会开了。开会，开会。
5: 什么情况呢？
4: 佳云
0: 来了。
4: 快快快，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上次你给我安排这么好，这次我给你安排一下，樱树基底液。
0: 谢谢你啊，客气了。这开工第一天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赶紧跟段总见一面，把你背后那什么搞事情的金主啊给说明白。
4: 行，反正我这点封号什么也干不了，待着也是待着，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动动这脑筋，蛮好。
0: 嗯，活动筋骨好，那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活啊。哎，
4: 来不就是给您干活的吗？
0: 行，那咱去仓库吧，叠点衣服。
4: 没问题。哎，西西跟段然呢？
0: 别提了，今天啊来了一贵客，他们俩正在这接待呢。
4: 什么贵客呀？还得劳烦西西跟段然接待。
0: 哎呀，本来 QE 那个老沈总说开工了要过来亲自发开工红包，结果有个重要会议不来了。哼，
4: 那谁来了？
0: 他秘书呗，带着他们家小公子，说是从国外回来的，要来这儿考察考察。
4: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我在瑞的时候，老段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小段总要来瑞视察。给我跑前跑后忙活的呀！
0: 人生际遇有时候不就是这么神奇吗？
4: 也是，哎，你别动手，我来。瞧瞧，专业的。喏。
8: 哟，还可以。
0: 啊，随便看吧啊，明天这是当然办公室。
1: 来，快来快来，坐坐坐坐坐来，别客气。哎，行行来。啊，嘿，嘿。刘丁，怎么样？我这儿各个区域，你看，休息区、健身区、茶水间、舞蹈室、瑜伽室、设计室，一样俱全，什么都有，不错吧？
2: 什么怎么样？你看都旧成什么样了？
0: 这是老段总的审美，就是他吧，觉得也稍微有点没那么潮，他一直在穿的，我要重新装呢。
2: 哎，你说这陈朗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改改。
0: 嗯，你认识陈朗？
2: 还、哎、干这行的，谁不认识陈朗啊？那什么，你那些主播都谁招的？
0: 我呀，怎么样，我审美行不行？哎，各式各样的，各种风格，各种身材啊，各种感觉的都有，是不是特别棒？你小子什么意思呀？哼一声。
9: 做直播选主播，那不是选艺人，外表不是最重要的。嗯，亲和力、话术、带货能力，包括对粉丝维护的耐心和热情，这才是核心力量。
2: 你啥也不懂，小崽子。
10: 我懂，我懂啊，你自己开心就好。你这也不备个茶，就给我喝白水是吧？
9: 最好的饮料了，喝吧喝吧，别客气。
10: 看来段叔也真是够不容易的，估计把钱全投你这公司了，连买点茶叶的钱都没有了。
9: 我跟西西做这公司，纯是靠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好吗？
0: 为了交房租，为了筹集启动资金，哎，把他最爱的车都买了，心疼死了呢。
10: 好像人家创业就不是靠自己似的。
9: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丁丁在英国玩什么金融杠杆，那一杠十好几亿的、几十亿的生意，
0: 真的，
9: 就是跟他没关系。
10: 我告诉你，那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我能帮我爸给 QE 转型做的努力。哎呦，
9: 肉丁，今天你能说这句话，我觉得你长大了，有担当了，对吧？我跟西西之所以这么用功、这么努力地做这家公司，也是为了把它做大、做好之后，帮着咱爸，对吧？把 QE 成功转型。哎，哎，肉丁，
10: 我告诉你啊，再跟你说最后一次，别叫我肉丁，听到了吗？
9: 不叫，不叫，
0: 不叫，不叫，不叫，不叫，别叫，别叫，别叫，
9: 肉大，肉丸。哪个不好听，非叫人肉丁不像
10: 话。行了啊，红包给你们放那儿了。我先走了，真懒得跟你们说话。哎，
0: 行了，那今天那辛苦那个丁丁啊，你亲自跑一趟了啊，
9: 拜拜，
0: 谢了啊，
9: 蛋蛋啊，
10: 拜拜，哎，
0: 拜拜，
9: 不准回去告状啊，别瞎生气啊，回去别说欺负你啊，瞎告状哪一天？
0: 哎，他能不告状吗？回去就告诉他爸，你信不信？哎，
9: 德行啊，欠抽的样，看看我不烦别人吗？
11: 佳佳，还有没有？这还有空呢。来来来来来，还有吗？
0: 好了，走。哎，没看错人吗？你怎么在这儿？
11: 不不不，
0: 哎，老段总有点事儿，这不活动筋骨呢。
11: 之前的事儿真对不起你啊，我也不是我本意。
0: 啊，浪子回头，改邪归正，非常好，常来常来，多干点活。
11: 好，
0: 我先走了啊。好，拜拜。

0: 真的觉得他这次回来有点不一样，但是一样讨厌。
1: 我说了嘛，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
0: 但没事，反正这个红包拿到手了，踏实了。
2: 朵然，

0: 诸位，我并不确定投资云之波就是十拿九稳的。即便是提交到董事会，我相信也不见得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1: 大家确实没法认同啊。我们的领头羊老大哥董事长在外边单独搞了一摊儿。这摊儿未来和瑞是什么关系？竞争关系？兄弟关系？跟咱们 QE 是什么关系？我们心里可是没数的。
2: 石总说的对，
3: 这半年来也连续两次一再稀释 QE 的股份，投资瑞购买云可不是小问题啊。
4: 年报统计显示
3: 我们公司的年率啊是负增长。老段，你作为 QE 董事长却连续的做出那么大手笔的私人投资，难道这是在做退场的打算？
0: 我并没有这个打算。是这样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保证，给云之波半年的时间，如果它发展的好，就把它并入 QE， 成为我们 QE 大家庭中的一员。
5: 刚刚那胖子是云之波的投资人？
6: 我还以为他姓丁，谁知道他是沈江涛的儿子。
7: 沈叔他是怎么想的呢？他既给我们瑞士波投资帮助我们，一边还给他儿子沈丁丁投资帮助云直播跟我们对着干，他是什么意思啊？

0: 真断点了。
1: 这是紧急情况，大家都先不要着急，信息会跟团队一起处理停电的问题。
2: 这点断点太巧合了，
0: 那就顺天命呗。
3: 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要用这种手法，这很恶劣。
2: 我是一般人吗？
3: 怕你真还不是一般人。
2: 是丁总他逼我。
4: 他丁总逼你，能逼你到什么程度啊？
2: 他知道你喜欢瑞斯，所以才让我这么做。
5: 我是你的投资者，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3: 我陈朗现在只想好好当商人。baby 我出的事儿不敢够。我之前从瑞带走的主播，带走的资源都是他送我做的，后来创建了云之国也是。
6: 董事长，啊，我真的有点担心。你看刚刚我就说他丁丁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吧？他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想法？
7: 没事，公司股份大头全在咱们自己的手里，对吧？陈朗手里还有不少，是不是？
3: 老段总和沈总上次融资完了以后，我这边的股权已经稀释到10%了。友情提醒。
8: 这几年，在这间会议室里，我和大家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QE 的转型的问题。新零售时代已经到来，它给零售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手机，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到自己想买的一切，并且体验到更加丰富的购物乐趣。我购买瑞直播，已经帮我们证明了电商直播的可行性。
7: 你说要做电商，啊，让我们看到了线上跟线下的打通不是梦想。我们也支持发展线上啊，但是线下怎么办？
6: 是啊。
7: 对。
8: 线上线下多元经营，继续保持现在的业态形式。
6: 亏本也要保持。
8: 亏本也要保持。对，我是一个干了一辈子零售的人，我也相信这一买一卖之间传递着人和人最真实互动所带来的情感和精神。所以我坚持线上只是作为线下的延伸和补充，继续维持目前的线下实体业态。
7: 我也是一个干了一辈子零售的人，你的这套说法未必不对，但是这两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变化太快了。 Q1 啊，是我们起家的这个商场啊，十几万平米的商场现在百孔千疮，全身是病，就得下猛药动手术，不然我们看不到未来。
8: 老沈，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7: 线下零售没有未来，实体必须向这个聚人气的方向发展，要做综合性的娱乐中心才是 Q1 的未来。我想在2-3年之内把绝大部分的服装门店还有那些亏本的超市都关掉，这些全部可以挪给线上嘛。我们主要要做餐饮、电影院啊，还有这个教育中心，抓住孩子就是抓住了商机。
9: 我们作为商人只看重数据，而数据告诉我们转型势在必行，要不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8: QE 是我们一手打造出来的，从一个小杂货铺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超市，一直到今天综合性的购物商场。在零售这个行当里，每一个业态，每一个形式，我基本上都经历过并且尝试过。我一直都相信线下的这种购物体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它都是无可替代。
7: 老段，有时候啊我很佩服你，我们做事情呢靠的是目标，你做事情啊靠的是理想。有时候啊，人有了理想，就会陷入到逻辑的自洽。
10: 我们都干了一辈子，不能落个老无所依呀。
9: Q 一下面的路该怎么走？我认为，还是由我们董事们手中的选票来决定。大家说是不是？嗯。

0: 范总，我们大家都很担心您的身体啊。是啊，不必担心，问题不大。但这个人真得小心点儿，他做事非常狠。
1: 妈，啊，我马上回来。
2: 走了。

0: 你怎么老是那么紧张兮兮的？我哪有紧张兮兮的？这也是公司，公司就是我们的家，你要把这当做家一样，你放轻松一点，不老那么紧张，拘谨做什么？这就是我家，我拘谨干啥呀？我平常就是这样，是吧？
1: 嗯。筷子都拿反了，你要再这样，我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0: 嗯，你别生气啊，最近有点累，你多吃点。
1: 我是替西西和段总生气，你说那个小沈总是什么人呀？就是来没事找事的，以为自己多厉害，又耀武扬威的。要我看呀，他心里指不定有多自卑呢，是吧？
0: 对对对。他自卑，
1: 嗯，
0: 也许是吧。我跟你说啊，苏苏，这个人心呢是复杂的，好多人呢，你别看他平时在外面是一个样子，实际上他在外面的样子是做给人看的，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1: 我知道呀。人的阴暗面嘛，我也有。
0: 你也有阴暗面？
1: 嗯。
0: 你说说看。
1: 我小时候特别讨厌我隔壁那个老奶奶，我就有一天拿剪刀把她最爱的郁金香给剪了。哎，我到现在都记得。哎，就比如说，
0: 你这个人挺坦诚的。
1: 嗯。
2: 段总，这个还装吗？
3: 不，我自己拿着。
2: 那我先去忙了。
3: 好。来了，
0: 爸。
3: 从明天开始。

0: 这间办公室就归你了，怎么样？期待了很久吧？
1: 此言何意嘛？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个刘一向沈，应该是你们家的沈丁丁，对吧？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暗中调查，响亮资本的幕后投资人是谁了。 从我看到那名字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切。从一开始陈朗的叛逃，到云芝波被封号以后，你千方百计地把抛售股权的信息转达给我的秘书。
2: 又是你这么做的，不是我，
0: 是丁丁。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一个老江湖怎么掉进了毛头小子的圈套呢？<笑>我早就说过。 陈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我不会见死不救的。这事儿如果是丁丁所为也不奇怪，他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帮你。
2: 我没有让他帮我，是你，是你做的一切让我非常的失望。自从他告诉我你收购了云芝波平台之后，我就明白，你跟我是走不到一条道上的。
0: 老沈，以前你一直力挺西西当 CEO， 我们俩共同出资1000万购买了瑞士波的股权，所以我想无论如何，你和我都是一条心的。事到如今，咱们老哥俩都开诚布公吧，你说句心里话，除了你不认同我的工作理念之外，你这么做。
2: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丁丁。男人活到这个岁数啊，除了回忆，就剩下孩子了。如果，
0: 你是为了帮丁丁，那他丁丁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安排他进瑞，让他跟冉冉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啊？
2: 公平？怎么公平？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
0: 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啊！你为了让小哥俩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置我们俩多年的友谊而不顾。
2: 老段，你从来没有亏待过。当初我创业失败，是你重新容纳了我，拯救了我，这些我都记得。
0: 但是我当初做的没有错呀，我只是领先了时代半步，我激进了，我失败了。现在时代变了，我相信这回一定是我赢。但愿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逼着你下野，我也没得选。你和家人就继续住在
2: Q1
0: 的顶楼，天天俯瞰，你一手打造的王国。<笑>老沈，我谢谢你的好意啊。孩子们总归是没有错的，他们干事有闯劲，有特点，我看到他们厉害之处。我提醒你，千万不要低估了他们。
3: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就让他们决定自己未来的一切吧。

0: 沈江涛今天就是逼着你走这步呢。当年你俩一起创业，他半路非要搞什么连锁超市，赔得精光，连双鞋都买不起。要不是你收留他，他能有今天？
1: 老沈呢，确实想法比较超前。那会儿还是大商场时代嘛，他搞超市，条件不是很允许，所以栽了个啊。 人家也是为了Q姨的将来好嘛。难道你不是啊？可是现在人心都不站在我这头喽。哼。老婆，哎呀，面对这样的人生际遇啊，我们要学学古人，学学苏轼。

0: 你看王安石变法，苏轼不太理解，他就上书陈述他的弊病啊，激恼了王安石，结果呢苏轼就主动请求说我要离京任职。哎，这叫什么呀，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我的辞职申请已经交了，现在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了，
0: 我还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不是吗？
2: 那你不会断然想想？
1: 我怎么可能不想啊，孩子们的事情我都自有安排，你就放心吧。嗯，
3: 爸。
4: 大叔。
2: 段然，谢谢。
4: 注意
1: 来，我正好有事要跟你们聊一聊。
2: 嗯，来跟你爸聊吧，我走了。
3: 爸，
4: 他说你要不要歇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聊。
1: 没事，我不累。
3: 爸，你为什么买云直播股份啊？
0: 为了陈朗。陈朗和你一样都是敢做敢为的年轻人，我很欣赏，所以我打算支持他一下。
3: 哎呀，他之前干的事你都忘了是吧？
0: 他是被奸佞小人所利用和挑拨，一直以来冉冉、西西、陈朗，在我的心目里你们三个年轻人同样优秀啊，我最大的期盼是你们如果能联起手来干出一番事业就好了。
4: 段说你是希望我们和陈朗一起？
0: 是的。
4: 一起做事儿？
0: 嗯。
3: 他陈朗啊，要是能走正道那我也认了。不说他了啊，沈叔那边怎么办？
0: 我没打算和你沈叔继续争斗下去，我和你沈叔完全是经营理念上的冲突，没有别的。
3: 那个 Q1 转型的事儿，我跟西西都站您这边。
4: 线上呢只是线下的一个延伸，是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线下的。小时候我看我妈经营杂货铺的时候，她和客人之间的那种交流，那种快乐永远都记得。
0: 你们两个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啊。你沈叔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啊。他说人老了就剩下两样东西了，一个是回忆，一个就是孩子。西西、冉冉，我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你们俩身上了，沈叔也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家丁丁身上。加油干吧年轻人，未来是你们的。
5: 可以，我知道了，就这么办。
6: 爸，恭喜你啊，这么多年了您也终于坐在这董事长办公室的位置上了。
5: 有什么可恭喜的，不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吗？
6: 但是咱们争的不就是这口气吗？爸，您现在拥有的是零售界最前沿的理念，比段胜云有远见的多。您跟着他干了那么多年，那是因为您为人厚道，现在坐在了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才是实至名归。
5: 高处不胜寒呐。实话实说，现在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你小子别忘了对我的承诺啊。
6: 放心吧爸，我不会忘。 QE 的转型最重要的就是瑞的支持，实体店铺的线上化做得越快，您在董事会那边推进的就会越顺利，
7: 所以我要先拿到瑞的控制权。爸，你一定要帮我争取到董事会的支持。
5: 背叛朋友的事情这辈子是我第二回了。我们必须成功。
6: 我不会让您后悔这个决定的。
8: 宿去玩呗。
9: 不要，不要。
8: 你知道吗？我爸刚去日本，给我买了一个最新的 GP 芯片，能把你的车和我的车变成一辆八轮驱动的新车。我记得晶片说明书上说，他们俩合体以后叫做强棒冲锋，根据晶片的模式不同，还有另外一组叫做跃动音速，也是八驱的，是黑暗系的，特别酷。
9: 真的能合体吗？那你会吗？
8: 我当然会了，不过比较麻烦，需要两辆车放在一起，九九八十一天，还得通高压电呢。

0: 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加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考题吗？
1: 那你会吗？
2: 我当然会了，不过比较麻烦，需要两辆车放在一起981天，还得通高压电呢。你想要吗？
1: 嗯，
2: 那把你的强棒因素给我吧。丁丁啊，981天后我把新车给你。
1: 你该不会又骗我吧？
2: 你放心吧。
1: 好吧，拜拜。记得把新车还给我。
2: 你放心吧。
3: 嗯。你说咱们俩小时候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4: 不是哪儿过分，那小孩开玩笑不都那样吗？对吧？有什么过分的？再说的丁丁太好梦了，有时候我实在是忍不住要梦他，你知道吗？他要厉害他梦我呀。
3: 得了吧，人家这不杀回来了吗？你看见没有，在郭公司他多嚣张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这熊孩子记性那么好，什么事都记得。
4: 那小心眼儿。现在这他爸也被他拖下水了。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沈叔是这么个人呢？
3: 刚刚你爸不也说得很清楚了吗？沈叔在理念上就跟他有分歧。
4: 是。
3: 咱们的自主品牌不是刚建立起来吗？丁丁这么一回来，一卷进来，你说他会不会使什么坏招搅和我们呢？
4: 我根本都不相信他能拿到瑞的控股权，别闹了。

相信你应该已经听说了，我爸已经准备接任 QE 集团的董事长了。正式任命一到， QE 集团就是我们沈家说了算了。所以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一个是跟你说一下股权的事情，还有就是向你交代一下我们之后要做的大计划。

0: 干嘛呢？嗯，怎么了这是？
1: 我刚才肚子饿了，出去买吃的去了。我过马路来着，然后有个车，他差点把我撞了，那司机还特别凶，他扬言要揍我。
0: 要揍你？
1: 这给他可能咱们门口吗？我去看看来。啊，没没没，没事。他跑了。啊不不，我跑了，我没让他揍，我跑了。
0: 没揍也不行啊！啊，说欺负一下欺负一下，没这事儿了，法制社会了。就在哪个路口，我把监控调出来，先报警。
1: 哎呀，没事了，段总，反正这事儿都没出，也没揍成嘛，对吧？没事了。
0: 揍成就晚了。我跟你们说，咱们公司的所有员工啊，尤其是你，只能被我欺负，外人欺负你们那不行。外人动你们一下，我就锤死他。啊！
1: 你这挺有意思的。
0: 你在这个休息时间呀，别老弄你那什么花呀、咖啡呀。你找时间锻炼锻炼，健健身，学学武术什么的。你看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
2: 跟没吃饭的似的。
0: 那谁看你不想欺负呢？你这是诱惑他人犯罪，你知道吗？锻炼锻炼，长得太好欺负了。

0: 沈总有什么事赶紧说。好，我今天来呢，是代表
1: QE 集团的董事会过来给大家开个会。集团现在对于瑞智波整个的经营状态，我们非常不满意，所以呢，经过商讨，决定重新任命瑞智波的 CEO。
2: 瑞的运营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我也没听说 QE 和董事会对瑞有什么意见。你应该从集团的利益上考虑一下这件事儿。老沈总现在刚刚上任，他肩负着的是让
3: QE 转型的重任，而咱们瑞智波理应找出一个跟他理念相同的人来管理。
2: 这也是咱们瑞智波作为集团手下公司应尽的义。我们公司有员工持股，你虽然是代表了沈总和 QE 手里总共45%的股份，但是在这个桌上，你说话还不算。 任何计划、任何大事件是要大家举手投票决定的。
1: 行啊，既然你要跟我聊这件事儿，于是，在剩下的55%的股权里，你占多少啊？

0: 你师母还有你师妹，我可不能保证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1: 你也不想让你师父的在天之灵担心。

0: 我代表公司过半数的持股比例，现在当即宣布
1: 重新任命瑞的 CEO， 新的 CEO 于是
2: 不行，你让我支持沈董，我支持啊！你让我让6%股权，我让啊！你别让我当 CEO 啊！我觉得段总、钱总当 CEO 挺好的，你现在换 CEO 有这个必要吗？
1: 太有这个必要了。于是你看看，来之前任命书我都给你写好了。恭喜你，瑞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

0: 因为个人原因暂时离开了会议，那咱们继续开会啊。
1: 苏苏，你回来，你听我说，你别生气啊。苏苏，你听我解释。苏，你别走了，你听我解释啊。
2: 别这么看着我呀、啊、
3: 你倒是解释啊。
2: 苏，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我有一个师父，他养我，他带我入行，他资助我上学。后来他犯事，他进监狱了，还死在了牢里面。他欠了一屁股债，可是他有孤儿寡母啊。他老婆，他女儿，他们家就快撑不下去了，家破人亡。这个时候，神将道出手了，老神总，他拉了我师娘一家，他还帮助了我，他带我进 QE。他对我们恩重如山，我必须报恩，我必须替沈家做事，我没办法。
3: 于是瑞的掌控权是小事吗？你知不知道你那6%给出去，欣欣和段然就失去瑞了。
1: 苏，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事你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般人很难相信，但我真的是为了我师父，他对我有大恩大德。
3: 大得过你跟段然的兄弟情吗？大得过咱俩的感情吗？大得过你跟大家的友情吗？啊！于是我告诉你，你今天背叛了所有人，我就绝对不会原谅你。你比我遇到的所有相亲男都差。我警告你，别再靠近我，我们已经分手了，听清楚了吗？
4: 于大 CEO，

0: 断然前夕信，我认为你们没有能力在运营层继续工作了，
1: 你们都被免职了。
0: 钱西西，你就回去做一名播主吧。
1: 段然，你那么喜欢跟着钱西西干，你就当他的运营吧。
2: 婶，你说话别太过分啊。
1: 我说什么过分呢？
3: 沈宁宁，你们把 QE 抢走了，这个事儿我没说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舒服，你冲我来。
4: 你别动这公司，捣他妈什么乱呢？
3: 这公司

0: 你坐的这个地方，那是西西拼着血拼着泪干出来的。你在这干嘛呢？你算什么东西？你在这儿你跟他怎么说话呢？
1: 但让我告诉你，欺负人是我从你这儿学的，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0: 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断然钱兮兮了，我不想听。我告诉你，就在你给我投票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是一个叛徒了，你就没有回头路了。你为什么不趁机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1: 我觉得我这辈子能当个财务主管就已经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看看你那点出息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往上爬。你做了 CEO， 我们可以联手一起把瑞做好做强，为什么不呢？
1: 您为什么不自己来当这个 CEO？
0: 我还有一家投行呢，还有一家基金呢，我每天夜里还得从被窝里爬出来看美股呢。我自己做 CEO， 我有那功夫吗？我告诉你，于是说好听了是给你一个 CEO 的位置奖励你，说难听了，单凭我们沈家对你的恩情，让你做这一点点小事回报我们，已经算是够便宜你的了。你别不识抬举，知道吗？别伤了和气。

0: 喂，五哥哥。我从来没想过，于是竟然会跟沈丁丁这样的人渣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我真是瞎了眼。
1: 于是叛变，丁丁上位，段然跟西西都被贬成了员工。要不我们集体辞职算了，再开个公司，不受他们欺负。
2: 哪有那么简单呀？公司哪是说开就开的呀？瑞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不是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吗？所以咱们别那么快认怂好吗？
1: 欧阳姐，你可算回来了。
2: 情况呢，我听说了，所以一下飞机就赶过来了。现在呢，公司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齐心协力给他守住。丁丁呢，手上的股权现在比较多，所以有话语权。那我们就更应该卧薪尝胆，秋后找他算账。
3: 说得好，说得特别好。久闻欧阳总监大名了，前两天一直都没见着你，今日终于有幸一睹芳容，幸会。
2: 您就是传说中的丁总是吧？
3: 正是在下。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休假出去玩了几天。哎，
3: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早知道您今天回来，我就应该亲自去机场接您，毕竟您是我们瑞的栋梁，我还是要重视一些的。
2: 太客气了。
3: 行了，几位大早上起来的，不用上班吗？也别跟这聊天了。
0: 一大早制定工作计划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3: 那行，那我也参加，我就坐这儿，咱们一块儿讨论讨论，听听。继续。
2: 那个，我那边还有事情啊。哎，
4: 苏苏，你等等我。苏苏，我给你买了些早点，你可来了。那这里面有你喜欢的荷包蛋，还有饺子，赶紧。
0: 不用了。
4: 我昨天晚上跟你打电话了，你怎么不接呢？
0: 于是，你能不能离我远？

你先消消气，早点你别忘了吃啊。

0: 哎，你回来了。嗯，回来了。干嘛呢？帮钱西西导师化妆台呢。
1: 这西西今天就要回来复播了，我这不想出什么差错，我把她尽量弄得完美一点。哎呀，
0: 真是暖男呀！对西西是真的好。 你家的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挺难的，肯定心里特别焦虑，特别不舒服。但是我觉得你也别太灰心，我知道你肯定有一天会再好起来，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的。
2: 欧阳，嗯，有些话现在说其实不是很合适，但是我还是得说，我得告诉你，现在瑞已经不是以前的瑞了，我也不是以前的我了。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自由身，如果你希望离开。 你有其他选择的话，你完全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和留恋的，你可以走。我这边呢，觉得在这儿，其实也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更好拓展工作的机会了。而且，我跟西西，我们两个已经……
0: 我知道。 在这儿呢，是想在这儿做一番事业，想创业呀。我还要亲身创日记呢。
2: 那现在这样，我们只能一起扛着了。
0: 扛。

0: 大家好，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丁丁，我是瑞的新船长，接下来将由我带领大家，带领瑞在互联网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不只是 QE 身后强大的资源支持，还有我整个金融背景的支持。我将跟着沈总的脚步推进 QE 转型，大家不用再去卖尾货了，不用再去卖那些什么七八线城市小作坊产出来的服装，我们从现在开始只做品牌，我们瑞只代言大牌，我还会把宝琦、玛雅这种一线品牌带来我们瑞，很快我们瑞。
1: 你拉倒吧，
0: 田西西，你说什么呢？
1: 你天天说梦话呢，你知道吗？可能你刚回国吧，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互联网在中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活力，是因为它面对的对象是大众，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种高端人群，明白吗？
0: 田西西，我告诉你，你少在那儿大放厥词，你一年挣的钱还不够我一个礼拜挣的多。哎，
2: 开公司的事多听听西西的，你这刚回来没经验，我们毕竟

0: 做这么久了，不懂就问一问啊。
1: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呀？啊，今天什么场合？多重要的场合！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你俩就跟我这儿霍霍，什么意思呀？啊！我告诉你们，是我跟我爸让段叔下台了，你们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是你看 Q 一现在这处境，一年不如一年，你们让我爸上台当董事长试试，怎么了？说不定他就能带着 Q 一脱离这个窘境呢，对吗？
0: 没说你爸当董事长有问题，我是说做这个公司，在这个行业，你没那么有经验，对吧？你多听听西西的，多听听于氏的，没坏处。
2: 瑞是我们一手带大的，我们把他当成孩子一样看待。你这刚回来，你了解瑞吗？你了解这个行业吗？
1: 云直播之前是我投的资，从波波罗 PK 到自主品牌，这些事儿有可能只是陈朗一个人想出来去做的吗？当然了，这些事儿肯定也不能是我一个人去干的。
3: 于总监是吧？我找你有事儿。
4: 沈总的儿子？
3: 对。你还记得我？
4: 哦，记得记得记得记得。沈总叫您来的吧？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3: 好，这次云直播和瑞直播 PK， 瑞直播断电的事儿您知道吧？这事是我弄的，我现在有一些善后工作想交给您，可以吗？
5: 哎，你不是说和女朋友今天晚上有约会吗？
3: 对啊。
5: 放心，这里交给我就行了，赶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于是你就于是。
4: 哎呀呀，
5: 丁总的朋友，行，来跟我来吧，快点。
4: 对对对对，就这点。
1: 变电箱不会自己断电，设计稿更不会自己跑到陈朗手里。
4: 你从哪弄来的？
6: 你别管我从哪儿弄来的，
7: 你想要哪个国家的，我就给你找哪个国家的；你想要什么材质的，我就给你找什么材质的。
1: 你们被我耍得团团转。
8: 于是，现在你是 CEO 了，是他们的上司，说两句呗，表个态。
4: 不是故意的，
2: 对，
4: 再忍忍，
2: 对啊。

0: 山独图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负担。
1: 与此同时，为破除基层招标隐形壁垒，我区率先将公平竞争审查下沉至村社层
0: 面。这比方说在当地的招标或者说在财政奖补中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对待。另一方面，那我们也希望外地的企业能到萧山来也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萧山那个经济能够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畅通那个区内区外统一市场的循环。
1: 此次改革是我区深化公平竞争治理的重要实践。通过数字化赋能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基层招标行为，精准破解市场主体发展堵点难点，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基层实践样本，以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区小麦、油菜种植规模稳步扩容，亩产水平再破纪录。油菜直播移栽亩产双双获评全省第一。
3: 现场经省农技推广中心组织省内外专家现场测产验收，我区拿下全省油菜单产双冠。其中，位于靖江街道甘露村、由杭州基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机械化精酿条直播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50.86公斤，是我区直播油菜首次突破250公斤大关，位列全省直播油菜亩产第一。位于益农镇群英村、由杭州萧山曼森家庭农场实施的移栽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75.63公斤，位居全省移栽油菜亩产榜首。
4: 这个产量比去年呢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应用了各种新技术、新机具也是成绩非常可喜，产量水平的话，在全省来讲也是排在前列了。
3: 今年以来，我区紧扣稳粮扩油工作目标，坚守稳麦扩油发展主线，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种植经验，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培育规模化生产主体，持续扩大粮油种植版图。今年全区粮油规模化种植成果亮眼，小麦规模种植面积达9.5万亩，较去年增加

0: 1.4万亩，增幅17.28%。油菜规模种植面积3.5万亩，较去年增加0.6万亩，增幅20.69%，种植规模再创新高。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夯实粮油生产根基，持续扩大种植规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达23万亩，油菜种植面积增至4.08万亩。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区住建局启动建筑施工专项集中整治行动，聚焦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大高频安全风险，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监管，坚决守住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底线。
2: 连日来，区住建局质量安全监督站执法检查组深入全区在建项目一线，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专项整治聚焦施工现场高发易发的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类核心隐患，确保辖区在建项目排查无盲区，整治隐患无死角。针对高处坠落风险，检查人员重点严查临边洞口防护、脚手架设置、高空作业平台使用、佩戴劳动防护用具等关键环节，从严整治防护不到位、施工方案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针对物体打击隐患，严格规范施工现场交叉作业、物料堆放、吊装作业等行为，全面规范施工现场作业秩序。
3: 轻微的隐患，我们是要求当场现场整改落实；一般隐患呢，会限期整改闭环；重大隐患呢，我们不会放过一切，要求立即停工整改。
2: 下阶段，区住建局将持续织密施工安全防护网络，抓实抓细常态化安全监管，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为全区城市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2026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区共设置考点12个，考场335个，共有9818名考生怀揣着梦想与期待步入考场，迎接这场人生大考。
2: 早上7点，各考点已陆续有家长前来送考。在浙江省萧山中学、萧山区第11高级中学等考点，精神饱满的考生们从容淡定排队核验，有序入场。考场外有大批送考家长全程陪同守候，不少家长身着有美好寓意的服装，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给孩子讨一个好彩头。
4: 为了孩子故意去定制过来的，一路绿灯，方向肯定有的，目标肯定也有的，尽力就行。我们早上跟他说了，高考重要，爸爸妈妈的爱更重要。
5: 今天是第一天嘛，祝学子们第一天开门红，让他们考一个好的成绩。
2: 今年高考为期4天，祝愿全体考生沉着应考，稳定发挥，交出满意的青春答卷。本台记者报道。
0: 眼下正值小龙虾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党湾镇千亩稻虾供养基地全面进入产销旺季。当地依托成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小龙虾批量起捕、订单热销、统一外运。小小稻虾成为助力乡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凌晨5点，天色微亮，党湾镇庆丰村稻虾种养基地早已热火朝天。分拣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有序，精细作业，严格按照虾体大小、品相规格进行分层筛选、分类分拣，对精品小龙虾进行清洗、打包、保鲜装箱，确保第一时间新鲜出运。依托党湾得天独厚的围垦沙地水土优势，本地推行稻虾共生、一水两用、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出产的小龙虾清背白肚，壳薄干净，肉质紧实鲜甜，品质优于普通塘养龙虾，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
6: 对，今年天气比较好，然后就是增产增得比较厉害，基本上在20%以上的应该是。那么我们现在的旺季，就这段时间旺季，基本上出货都在2000-2300斤左右。因为我们比较做那个大规格的精品的虾，平时它是占到我们这个总的产量的40%左右。
0: 进入5月下旬以来，基地小龙虾日捕捞量、出货量持续攀升，新鲜成品虾主要直供萧山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门店，同时辐射杭州周边区县。通过线下批量配送、线上电商发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打通本地特色农产品产销闭环。稻虾产业的持续红火，也有效带动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捕捞、分拣、打包等岗位吸纳不少村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切实激活

0: 出现过该珍稀生物。多次现身，充分说明戴淳河道水质稳定，水域生态环境优越。
1: 因为昙花水墨就按照理论上讲，它应该是对水质要求很高的，证明环境真的是得好。这我的内心是很高兴的。环境这个东西就是真的不真实。
0: 生活馆包括智慧陪伴机器人、科大讯飞 AI 助听器等硬件设备，同时设有疼痛管理中心等，为老年朋友提供一站式居家服务。其中，生活馆将医疗器械租赁与健康体验服务融合，通过开展电动轮椅、呼吸机、制氧机等设备的租赁服务，让专业医疗资源普惠可及。通过整合智能设备，专业团队与社区资源构建起15分钟养老生活圈，其服务模式为区域养老服务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报道。
2: 大雨过后，戴村镇骆家社山林间云海涌动。节目最后一起去看一下。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哦，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高考已经拉开帷幕，萧山气象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今天云系较多，白天局部有阵雨飘落，最高气温28度左右。除了午后有点闷热以外，整体还是不错的。明天天况会更差，阵雨时不时飘落，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后天起雨止，天况会逐渐转好。高考期间雨水穿插，气温总体不高，午间稍闷热，出行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9号阴，有时有阵雨转多云，10号多云到晴，11号晴到多云。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4到66，空。

0: 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1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林浦阴转阵雨，20到26度。瓜沥阴转阵雨，22到27度。进化阴转阵雨，20到27度。濮阳阴转阵雨，20到27度。岱村阴转阵雨，20到26度。楼塔阴转阵雨，20到26度。和上阴转阵雨，21到27度。南阳阴转阵雨，22到27度。
1: 资产达标就能自动累积，真正实现资产躺着赚积分。具体来说，中国银行对于达到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客户等级，且月日均金融资产达到20万元及以上的中高端客户回馈尊享积分。规则很清晰，每月每满20万元人民币金融资产，就回馈2500分的尊享积分。以此类推，当月累计的积分会在次月10日前自动计入客户积分账户生效。积分自获得之日起，有效期最短为2年。满2年之后呢，临近的6月30日、24时到期清零，客户有充足的时间规划使用。除此之外，中行还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专属活动，为活动达标客户额外赠送尊享积分，进一步提升积分收益，这也是我们回馈客户的重要方式。
2: 所以说尊享积分它是纯资产的回馈，就是说不用消费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也对我们的中高端客户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的。那这么多积分到底能兑换哪些权益？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到的。
1: 中行的尊享积分呢，搭建了商旅出行、医疗健康、美好生活和金融权益四大核心权益板块，涵盖了9大类、180余项服务，全面覆盖客户衣食住行、健康、教育、休闲等全场景需求，真正把金融福利融入日常生活。首先是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商旅出行板块，这也是尊享积分最核心的权益之一。客户通过中行手机银行商旅出行界面，就能用积分兑换各类出行服务，像境内外机场、高铁贵宾厅、接送机、接送站礼宾车、机票、高铁票预订、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餐饮下午茶等。不管是日常通勤、出差办公，还是全家出游，都能一站式满足。比如经常出行的客户，可以兑换机场贵宾厅的年卡，享受优先安检、休息候机、免费茶点等服务。短途出行能兑换接送站服务，省心又便捷。其次是医疗板块服务，这是非常受客户青睐的权益。我们联合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提供全面体检、高端体检、健康咨询、齿科护理等服务。客户可以用尊享积分兑换专业体检套餐，定期关注自身健康也能兑换专属健康护理服务，省去额外的健康消费支出，把资产福利转化为健康保障。第三是美好生活板块，聚焦居家日常，客户可以用积分兑换餐饮美食、视频影音、生活服务、家政服务、商超网购、学习办公等实用服务。小到视频会员、美食代金券，大到全屋保洁、家电养护，积分都能实现，切实降低了生活成本。最后是金融权益板块，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 中行针对有跨境需求的客户推出跨境汇款优惠券兑换服务，

0: 可以用于抵扣手续费及电讯费。
1: 听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惊喜的，因为刚刚我也听出来了，像从出行健康到居家生活，尊享积分可以说是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每一项呢都是非常的实用的。那么这么多的权益，我们客户该怎么去查询自己的积分，怎么样去便捷的兑换它，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技巧可以教一教我们？
0: 好的，操作非常简单，全程线上办理，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客户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软件，进入我的权益，就能实时查看尊享积分余额、有效期、可兑换的权益列表，选择心仪的权益后，直接用积分抵扣兑换。订单生成后呢，可以在我的订单中查看使用方式、有效期，全程线上操作，简单便捷。这里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技巧。第一，要定期查看积分有效期，提前规划兑换，避免积分到期清零。第二，优先兑换刚需权益，比如体检、出行、居家服务，把积分用在日常刚需上，最大化提升价值。第三，有疑问及时咨询客户经理，客户可以联系专属的客户经理，或前往中行线下网点，工作人员会一对一指导兑换，解答疑问。
1: 那所以从尊享积分的权益设计就能看出我们中行对于客户的一份用心哈。那杜经理今天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中行推出尊享积分的体系，它的初衷是什么？
0: 好的，中国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尊享积分体系不仅仅是一项回馈福利，更是我们为客户打造全方位品质生活服务的重要载体。我们希望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边界，把客户的资产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活福利，从金融服务延伸到医疗、出行、教育、休闲等非金融场景，为客户提供金融加生活的一站式服务，让客户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享受便捷、优质、有温度的全方位服务，真正实现从好到美好的生活体验。无论是权益板块的不断丰富，还是活动福利的持续升级，都是为了切实提升客户的服务体验和获得感，让每一位中高端客户都能感受到中行的专属回馈，这也是我们作为国有大行践行客户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
1: 确实哈，尊享积分让金融服务也更有温度，也让客户的资产实现了增值加福利的双重收益。那对于还没有体验过这种尊享服务积分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0: 当然有了，建议大家可以登录中行手机银行，查询自己的资产等级和积分情况。若资产即将达标，可以合理规划资产，解锁尊享积分权益。已经达标的客户呢，不妨多看看权益商城和最新活动，把积分充分利用起来，享受专属福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行各网点咨询专属理财经理，了解更多尊享积分和财富管理服务。
1: 非常感谢杜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这些内容哈，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我们中行的尊享积分的权益内容和活动的福利，从资产的自动累积积分到全场景的生活权益兑换，中行尊享积分真正是做到了福利的实用，服务贴心。那如果您是中行的客户，不妨赶紧查询一下自己的积分，解锁专属的品质生活。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老段总也不知道哪根筋没紧，还帮你兜底，结果弄了自己被下野了吧。
1: 不错，云直播说到底是一艘大船，小的挫折只能是小的磕磕碰碰，造成不了什么损失，这艘船它翻不了。
0: 要不一起练会儿瑜伽，没有垫子，不回我教你。

0: 哎，佳云，
1: 怎么样？今天品牌谈的？
2: 哎，别提了。还是老话说得好，墙倒众人推，古坡万人锤。
3: 你今天辛苦了。
2: 你说云，在直播界里面，好歹也是个有声有响的公司。之前好的时候，人人都一张笑脸。这个好啊，现在一倒，人家好像就觉得这公司从来没存在过似的。
1: 陈老，
3: 云他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心血，但是他对于品牌来说，他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他们关心的是云能否给他们足够的投资回报率，能不能帮他们完成线上的销售任务。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合作的可能。
2: 是，现实嘛，都这样，我懂。
1: 不是说过吗？
3: 商场就是这么残酷的，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冰冷且无情。
0: 明白，
2: 我陈朗绝对不服输。
4: 不过你也不用这么悲观啊。
3: 我刚才掐指一算呢，我觉得你最近应该会有一个好运降临。
2: 嗯，什么好运啊？
3: 我算算啊，应该会是一个神助攻。
2: 那你说说神助攻的内容呗。
3: 这天机你不能泄露太多的呀，具体的自己猜吧。

0: 进。
1: 老杨早。
0: 丁总。
1: 哎，我昨看你最近不是老加班吗？给你买了点蛋白粉，能增加抵抗力。
0: 谢谢了啊。哎，
1: 谢什么？应该的。
0: 不过您刚说的那些都是我该做的，正好呢，你过来了，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嗯，您说。
0: 其实我看呢，这个代加工厂的事儿，我想让西西来帮我处理。
1: 代加工厂给钱西西呀？
0: 嗯。
1: 代加工厂那么重要的事儿，我觉得不能交给他，他能力也就当个主播。
0: 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胜任这个角色了。
1: 钱西西跟段然两个人，我之所以留在公司，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好，我把他们留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是发小。就他，
0: 哎，丁总，那个，我当时签到公司里来的时候呢，是跟公司约定好的，我有独立的行政权的，我必须要用钱西西，行吗？
1: 行行，你要实在想用你就用啊！当然了，这不是我同意的，我只是给您个面子。
0: 谢谢啊！
1: 你要真想谢我，吃饭了吗？要不然咱吃个饭去。
2: 欧阳，欧阳，
0: 嗯，
2: 那个不是说要跟我一块减肥呢吗？你去吃饭了，我怎么办啊？啊，
0: 对啊，减肥哈。
2: 哎呀，你出来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好，好，好，那我去说点事儿啊。那个丁总，您自己待会儿。
1: 哎，好，
0: 啊，
2: 啊啊。咖啡来了，咱俩喝一杯。丁丁那个人吧，他就是在针对我。
0: 段然呢，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那我们俩呢，更应该互惠互助，互相搭把手，是吧？守住这块阵地呗。
2: 现在是公司的至暗时刻，那我们俩就更应该放下私人恩怨，同仇敌忾。
0: 顶了天儿吧，也就是我们俩的审美差不多，喜欢同一款，上升不了私人恩怨。
2: 这没毛病。行了，以后沈丁丁啊，他要是再骚扰你、再欺负你，跟我说。他就这样，从小就爱跟漂亮的小女孩一块玩。哎，
0: 这一点啊。你放心，像这种办公室喜欢瞎聊骚的，我有的是办法。刚才要不是你进来了，我就一拳上去了。你救了他，
2: 得了吧！就你这样这么温柔、这么优雅，你能这么暴力，骗谁呢？
0: 对于这种人，可不就得以暴制暴吗？能动手也废话，
2: 简单直接暴力。新技能，学习了。
0: 没毛病。

0: 哎，
1: 西西回来了啊！西西，
2: 老板，
1: 你干嘛呀？买这么多蛋挞？
2: 买的。
1: 段然做的。
2: 嗯。
1: 段然，
2: 嗯，
1: 你做这么多蛋挞干嘛呀？这要开蛋挞店吗？

0: 吗？
1: 哎，别问那么多了，来都来了，感受一下我的手艺啊。
0: 哎，这都已经五份了，你这么多谁吃呀？谁吃的？
1: 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问，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哎呦，烫烫，快快快！
0: 烫！哎，
1: 等，停，松开！我忘加蓝莓酱了。哎，我把酱放哪儿去了？哎，我的酱呢？
0: 大叔，嗯，身体怎么样了？
2: 嗯，还行。隔三差五就钓钓鱼。
0: 恢复的时候应该多运动的，挺好的。这有区别吗？
1: 尝尝我的手艺。
3: 西西啊，你一定要赶紧劝劝他好吗？
0: 他怎么了？
3: 这两天都这样，天天研究着蛋挞，什么口味都做，乱七八糟的让我们俩吃，我们俩都已经快吃吐了，知道吗？赶紧劝劝吧。我天，气死了！
1: 哎，下面是烤肉味的，加点孜然给你。我发现这个加了蓝莓酱之后啊，这味儿好像没那么好。我回去我试试这个黄桃罐头，或者加个苹果酱。哎，你吃过黄瓜蛋挞吗？哟，怎么了？
4: 嗯，让我充会电。哎呀，当然。你想在家里一直就这样无所事事啊？
1: 我哪儿无所事事了？你别听我妈瞎说，我这天可忙了。你说我每天起来，我得做蛋挞、做甜点，哎呀，我还是健身的。每天就是我买了个架子鼓，过两天就到。我准备把以前没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全都做一遍。
4: 你做这些事儿啊，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充实，其实你还是在逃避。
1: 你想多了啊，我就是放松放松，给自己休息休息，感受一下真正的生活。
4: 那我呢？我在你的计划里没有？
1: 哎呀，那肯定有你呀，你是我的女朋友啊，怎么可能没有你呢？当然在我的计划里了。我觉得只有离开了瑞，我才能更接近生活，才能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才能过得舒服一点。

0: 其实呢，我没有想劝你慧蕊，因为我知道劝你也劝不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梦想不是只有在瑞才能实现的，还有云。你可以去云和陈朗一起创业。佳云呢，他已经从瑞辞职了，他要去陈朗那儿帮他。有可能啊，云会是我们崭新的起点。
1: 你也太天真了。咱们先不说这个沈丁丁会不会答应，去了云之后，那做的事儿不和现在一样吗？所谓重新开始，就是把这些理想、野心、欲望，还有那些痛苦，全部再重新来一遍。

0: 到了最后，那再印证一次自己的失败，何必呢？哎呀，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想一下，你的雄心壮志，还有你的那些才华和抱负，又不是假设，也不是空想，就是需要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这么去做去实现的。
1: 谢谢啊，
0: 其实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你就是有我想的这么好，而且比我想的更好。当然，我们俩一起从小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那么多的困难。我了解你。我都不了解我自己。我了解你啊。 你要相信我，你真的是最棒的，你不要怀疑你自己。
1: 行了，谢谢。让我休息休息，让我放松放松。
0: 不要，不要。哎呦。

0: 你怎么还没睡啊？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好期待呀！
1: 连衣裙啊，
0: 五哥哥满意吗？
2: 你喜欢吗？
1: 好好看，哎，你们看我穿这个有没有一种知性的感觉？啊，太知性了，你是最知性的。<笑>
2: 我还担心这个太小众了，大家不会喜欢。
1: 我喜欢，我要自留一件。
3: 你递个码啊。啊。
1: 其实呢，小众也不怕，因为我们腾主打的理念就是要引领时尚的潮流。
2: 西西，这件觉得怎么样？
1: 这可是我设计里比较满意的一件，
2: 俩字儿，完美。说好了，这个连衣裙必须你来布，太酷了。
1: 行了，咱们现在腾所有的款式、所有的尺码都到齐了，要做的呢是第一时间告诉粉丝，省得天天催我们客服，都快疯了。
2: 现在我也跃跃欲试，想要直播了。
1: 赶紧的吧。
2: 那两箱你管啊，你管这三箱，这两箱我来。
1: 好的，好的。
2: 聊会儿呗。
4: 哎呀，行了，别看了，你已经是大师了，好吗？
2: 放下，放下，放下，跟我聊会儿天。
4: 你说。嗯。
2: 我觉得你这段时间不是在休息吗？嗯。
4: 一个人也挺无聊的吧？我想着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相亲这事儿啊，多出现于那种。
2: 找不着对象，
4: 干着急的大龄剩男剩女们，这根本就不适合我。哎呀，
2: 见一面嘛，你就只当是为了我行吗？小哥哥，那女孩长得特别好看啊！真丢不起那人。
4: 哎呀，求求你了，就去一趟吧，长得比我好看。你试试我这最新蛋挞，大理石纹，啊。
5: 肉桂的，它从这个口感和甜度上，我都做了一定的调整。大家好，我是五哥哥，我准时上线了，并且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腾第二季的所有新品已经全部到货，
6: 之前拍下订单的呢，陆陆续续就会收到我们的衣服了。
5: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设计的这款百褶裙。你们也知道，我们腾系列的主要元素有牛。

0: 牛仔还有我们的白褶，那我们今天依旧延续了我用牛仔布料二次利用的这个。苏苏，我要求提前下播。
1: 哎喂，洋洋，你现在有时间吗？有时间的话来一趟瑞呗，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我提前已经强调过了，褶皱布料中要双重压线，这批衣服都没有做到。我直播的时候发现这个已经开线了。
2: 田西西，我让你负责工厂，你怎么负责的呀？
1: 丁总，我是让西西这两天才过去的，这批衣服估计应该是三天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吧。
0: 那现在怎么办？预售热度已经上去了，订单就已经上千件了，而且粉丝都在讨论这批衣服。
3: 我如果不按时发货的话，粉丝会骂我们的。要不然先发货，咱们再启动这个退换机制也行。
0: 不行，这根本就没法卖。
4: 对呀，你这不属于欺骗消费者吗？而且咱们的品牌一直打的是精益求精，而且好多粉丝都是冲着我来的，你这样一做那不啪啪打脸吗？
3: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重做呀？
2: 工厂那边怎么说呀？
1: 工厂那边呢，西西联系了新的代加工厂，但是那个老板也说调了一些机器过来，还是来不及。
4: 听我的吧，
2: 这批货全部销毁掉。
0: 销毁？
2: 自主品牌的质量一定不能出问题。
5: 丁总，欧阳，王阳，这腾的每一件衣服呢，都是我们的心血。那既然现在衣服出现了问题，我觉得不是应该销毁，而是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尝试补救。这件事情呢，是有我的责任。所以丁总，我希望呢，你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亲自盯着，啊，我亲自盯着工厂对这批衣服进行加工，我负责到底。
4: 我听你。
6: 我也听你。
2: 田西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如果再处理不好这批样衣的话，你就不用回公司上班了。你说说你们啊，我这才几天不在公司，你们就出这么大事儿，一个个干嘛吃的？
5: 你还抱着吗？够孝顺的。
4: 哎，人呢？怎么黑了？
1: 这是厦门所有服装代工厂的一些信息，联系方式啊什么的，规模信息啊全在上面列出来，你看一下。
5: 谢了。
1: 那个晚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我就不陪你们加班了。
5: 你忙你的吧，这事交给我。

爸爸现在被迫离开了 QE， 你也离开了瑞。我现在其实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润直播的。
1: 刚好有一个设计师的衣服想要去，做成成衣，
0: 我们想要去加单制作。
1: 啊，你好，你好，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你来干嘛？你说咱们都怎么了？我妈也逼我来相亲。跟我？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
1: 是想跟你们合作一下，看你们有没有兴趣。
2: 太棒了！
3: 但是价格太贵了。
0: 我们这边就是主要做直播的，然后您见面聊一些细节。啊，等等。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明天可以吗？
1: 刚才华丽分后天呢？
2: 家里的服装已经堆积成山了。
0: 那我们后面就不打了，
1: 不打了，还准备打呢。
0: 反正我觉得不行，我想跟你们合作一下，麻烦你帮我转接一下。
1: 我还要以为您还在做衣服。哎，你好，这是瑞智波公司最近一家主播。主要是主播带货。没事，
2: 四成之一不要打了啊。
1: 哪儿啊？四成之一。
2: 对，他们已经不质疑了。
1: 哎，看一下啊，现在成为华丽、新家乐、蓝窝都觉得我们的量太大了，他们不愿意做。 只剩下这几家靠谱的了，哎，加上我们白天觉得靠谱的几家，我们再打电话沟通一次吧，把我们腾的设计理念、我们想要的效果、想要的量，包括对方的价格，我们再做一次沟通。
2: 不是已经有三家已经答应咱们明天可以去看了吗？
1: 但明天我们去了觉得不靠谱，是不是？怎么办？
2: 还得再等。
1: 怎么了？
2: 我接个电话。
4: 就个护理师呀，你爸，你正午打视频了，找我有事吗？嗯，
5: 没事，好久没见，你想跟你聊会儿天。你干嘛呢？
4: 没干嘛，在公司忙着呢。忙啊？
5: 嗯。我看你这脸色可不好啊，怎么了？
4: 有吗？没有啊，这不挺好的吗？哎，这可能这公司光线不太好吧。我没事，你别瞎操心了啊。什么光线不太好？你以为爸傻呀？段叔的事我都知道了，他不做董事长了，你也不做 CEO 了。谁跟你说这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能瞒得了爸吗？爸，你听我说啊。
5: 我真没事儿，还有，不管我是不是瑞的 CEO， 我都会尽心尽力保护瑞。
6: 我妈也是，安排咱俩相亲就是糊涂的，咱俩这安排什么相亲局啊？你安排酒局不就好了吗？
0: 阿姨呢？昨天找我跟我说，你最近在家里面待的都快成甜点师了，说让我出来。

0: 我妈还担心我呢，你说我妈那么谨慎一个人，做什么事都那么小心那么注意。哎呦，这次家里出了事儿，我觉得最该担心的是我妈，我担心她才对。昨天阿姨找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呢，我确实犹豫了，但是我今天决定来。 第一呢，确实想安慰你，劝劝你，但更重要的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去瑞的吧？我知道你知道。而那个时候呢，瑞又出现了那个停播的那档子事儿，所以呢，我当时也是想能过去多多少少帮上忙，帮你渡过难关。 也希望呢，你能看到我的用心良苦吧。我这人自尊心有多强，你了解的。没有把握的话，没有把握的事儿，不会做，不会说。可是就到你这块儿，自尊心算什么呀？ 所以呢，我决定，不管你知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也不管今天我听到多么不堪的答案，这段话我还是要说。我还爱着你。
1: 你想让我出国？嗯，你来了你就知道了，爸这儿啊，地广人稀，然后呢，别的没有，但是有的是时间，让你独处。
2: 爸，我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啊，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能够负责，你别管了。
1: 傻丫头，这个也不想。 伤害，啊，那个也得保护着。爸，要不是为了你想到最后的事儿，最后到最后还是你自己痛苦，自己受伤。
2: 不是你大晚上给我打这个电话，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哎呀，其实爸就离你太远了。 够不着你啊，爸着急，你知道吗？爸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上你的忙。我也想像你守护瑞一样，在你身边守着你。谢谢爸。
3: 欧阳，我跟钱茜茜已经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有。 任何的发展，我跟西西我俩从小一起长大，这么多年，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我们两个从小在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互通的。我最宝贝那车，给他开了那么久，我一点没心疼。 但是突然有一天蒋哲阳出现了，蒋哲阳出现之后，我开始发现，如果西西跟蒋哲阳有过于密切的接触，我会不开心。他们两个有时候的互动，有时候的一些交流会让我很愤怒。其实那是我吃醋了，是我对钱西西和蒋哲阳的关系吃醋了，但是我说不出来。
0: 我一开始不敢正视我自己这段感情，但是后来我知道，没办法，逃不掉了。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啊，亲口听你说出来，也没那么可怕。我们两个认识这么久，其实我们对彼此的这个脾气秉性非常的了解。 我跟你直说这些，
3: 其实是会伤害到你，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你说，要告诉你，我觉得我告诉你。

0: 装糊涂装傻，什么都不知道强百倍。我觉得那样我才是一个混蛋，那样造成的后果才是对你最直接最真实的伤害。
1: 挺好的，不用跟我说道歉，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挺好的，很真诚，是吧？
2: 您呢，直接上四楼。
3: 对，我腿脚不方便，我就不方便下去了啊。我就在电梯门口等着您。哎，我特好辨认，我拄着一拐呢。啊，对对对，我就在电梯门口等您啊。好，就这样。
2: 嗯，您是段总的妈妈吧？
1: 我是。啊，
2: 段总他没来啊。
1: 西西在吗？我找西西。
3: 在的。
1: 其实呢，别了吧。所以呢，我打算离开瑞。
0: 李姐，但是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在瑞困难的时候过来帮我的忙，感谢你为我为瑞做了那么多，真的。
1: 你也不用谢我，这都是我自愿的，就是这个疼。这个自主品牌现在做得挺好，虽然出了点小问题吧，但是呢，能看得出来沈江涛挺看重他的，所以我想我这么一走，把它交给你打理，怎么样？
0: 算了吧，我现在也不在瑞了，我也没有个公司，没资源没人手，交给我糟蹋了。
1: 您不觉着拿着它作为一个筹码是一个回去很好的契机吗？
0: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再卖我一个人情，交给西西做吧。

0: 周爷，你今天什么事找我这么着急啊？还亲自跑到公司啊？我就是想单独把你约出来，我们俩聊一聊。电话，
1: 段然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0: 他找我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一会儿回他，先听你说。
1: 西西啊，
0: 嗯，
1: 这些年你在我们家，你觉得我和段叔叔对你怎么样？
0: 你们俩对我很好，这些年你们也一直把我当亲女儿一样养大，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我、理解我、照顾我。给了我无忧无虑的生活，也给了我家的温暖，我很满足的。
1: 哎呀，这个，做恋人的感觉，是不是和做兄妹不一样？
0: 周爷，
1: 和段然分开。我不能接受你们两个在一起。
0: 为什么呢？
1: 有件事儿，在我心里压了13年。

0: 西西，
1: 嗯，
0: 当年你妈妈的死和我有关，是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1: 不可能，我妈她是因为车祸去世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呀？来来来来，把衣服脱了。能不能不喝这么多酒？每天都这样。
2: 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你段叔叔事业刚刚起步，整天在外面喝酒应酬。
0: 我停下，马上！
2: 我每天伺候完老的，还得伺候小的，没完没了。这样的生活，我真是看不到尽头。哎，那段时间，我经常拉着你妈妈一起喝酒。那天晚上，她原本有事，是我执意非要拉她去酒吧。喝得非常的开心。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开心不开心呀？
4: 开心死了！哎呀，
5: 但是你刚才耍赖了。
4: 我没有。
5: 你耍赖？
4: 哎呀，没有。
5: 我跟你说，三句两胜，我都邀你两把了，你还说你没？
4: 那不就还差一把吗？
5: 行行行行，你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就最后一把结束。
4: 预备，开。
5: 哎呀，你又耍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逗你了。
5: 最后一把，
4: 石头剪刀布。啊！我输了，
5: 我赢你了。你去买酒去。
4: 两瓶。
5: 哦不，四瓶。
4: 好吧，四瓶。
5: 快去快去，我等你啊！啊！
4: 不就是四瓶酒吗？

0: 你妈妈走了以后，我们联系不到你爸爸。我出于自责、愧疚，当然，我也有责任，我必须替你妈妈把你养大成人。我要让你健康、快乐的长大。愧疚、自责，周一，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在家里看我的眼神，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是不是我又说错话了，或者是我又做错事儿了，我惹你不高兴了，你生气了，是因为这件事。那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1: 七夕，我每次看到你，我就想跟你说，我张不开口，我怕你不能原谅我。我想着

把你养大了，你又很优秀，你可以独立了，但是你又跟段然在一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你知道吗？我不想每天继续再看到你。 我不想再活在这样的阴影里，因为你的自责，你想去赎罪，你选择了把我养在身边，把我养大成人，又因为你觉得我不会原谅你，你选择不告诉我隐瞒我，现在又是因为你，你不想再继续面对我。 你不让我和段然在一起，什么事都是因为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过我吗？

0: 早啊，今天又骑车上班。
1: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0: 嗯，拜拜。
1: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3: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4: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类，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呀，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 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始，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获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
4: 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刻，赔您一刻，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 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 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 咨询电话：4008508090，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

0: 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哎，这太绝了，真是！
2: 哎，那还说满嘴嘴啊，还为什么打我这么吵
1: 的？我混血家长是，混混上面大病，真是自私，你你很。
2: 天津兵啊，这这这，啊，你这怎么想？说话上，
1: 前面二十四八拉拉毛给你，真是死冤枉！这里，
2: 我先把那那你搞了，这是，前面我那都不说上。
1: 哎，
2: 不说上，张
1: 同乡，你说一下咱回家了的。
3: 怎么哥不要你的钱？别喝了，我要关门了。
2: 张同乡，你不让关门吗？我给你挂上，你再给我一箱子酒。
3: 你挂的太多了，挂不了了，我要睡觉了。
1: 你那个是不是绝绝的？
3: 我拉提别喝了，我关门了啊！
2: 哎，张部长，
3: 小心回不来，今天有暴风雪。
2: 我回来的时候嘛，说不定我骑着那个摩托车回来呢。
3: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2: 哎，面好到了，张大哥们，怎么办？我
1: 干了咱们的孙子。